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09.9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0.2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53.1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肩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3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喽。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

0: 哎，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1: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鞋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公路 on my way。
2: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蔡宇轩来告诉我们。宇轩早安。
3: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近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四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一线南下11-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14-13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22K 综合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六五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五线南下9-12K 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七四线东向30-35K 大里一支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中部地区施工台六一线双向93-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预计到9月18日下午5点，期间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请改走台一线。台六一线南下99.4-101.9K 大山至外埔路段，自2015年9月7日早上9点到20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渡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17车道及1机车专用道的通行。台六一线南下156.4K 至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今晚8点至凌晨12点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粘着度及平整度试验作业，请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台17线。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宇轩。
3: 那谢谢，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呈现拥塞。好，那是因为呢，在曾文溪桥外线车道所发生的事故导致的，后方回堵5公里。如果说你在国一南下，从安定到麻豆路段要行驶的话呢，留意一下哈，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那是因为呢，在曾文溪桥外线车道事故发生所导致的，后方回堵了5公里。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持续车多。那排除消息呢，在国道3号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的木板排除，还有在台61线南下280公里内侧躺着的动物排除，国一北上

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杀手锏》。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2.3公里，刚过林口 B 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北上42.3公里，刚过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铁条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110.1公里，靠近香山路段前，这边有铁条掉在现场了。在台64往西的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侧发生了3辆车事故，也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了。现在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拥塞，那主要是因为呢曾文溪桥外线车道事故所导致的，目前持续车多。那另外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202.1公里靠近快关路段外侧车道3台小客车发生的状况。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Vi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那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哦，国一南下122.5外侧现在有一起事故，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09.9的外线也有一起事故，那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还有109.9外路间也有一起事故，那目前就一部车子停放在那边啊。那目前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内湖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下从机场系统前出口外侧已经有排队的车阵，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了中丰交流道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凭证系统前也有出口也有排队的车流，那过了右师之后才会车流比较顺畅。那南下从新竹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这边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竹北出口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一路到了林口出口前，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过了林口之后呢，到林口下坡路段一路到了高工局，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从五股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了那个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速相当缓慢，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而已。那一路走走停停的，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那互相多礼让。那过了台北之后，目前车速约维持在60公里上。那到了内湖出口前也有部分的排队车流，以及东湖出口都有蛮多的排队车阵。那国道高速公路高架南下的汐止端以及T0出口前，还有我们的高架杨梅端出口，目前都是有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了下塔悠，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有在泰山转接，不是五股转接道上方这一段是比较拥塞的，因为车流交织的状况，那所以这边车流大概只有在10到2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的西向大南路段以及大竹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停，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前，目前也有蛮多的排队车阵。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过了汐止之后，从南港系统一路到了木栅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那已经有出口的车流已经回堵到那个福德隧道了，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那安坑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了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安坑交流道一上来，大概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而已。那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就车流就比较顺畅。那南下的树林出口前面，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那到了大溪交流道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出口排队的车流。

0: 那北上的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前以及宝山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回堵。那北上的树林一路到了土城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综合在综合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隧道入口前的车流比较大，那因为入口交织以及主线的车流，所以这边车速比较缓慢。那过了综合隧道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那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新店交流道，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福德隧道入口前，目前现在也有排队的车阵，以及因为入口交织的问题，然后跟主线的车流要进入隧道。那请进入隧道之后，大家可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慢慢提高速线，因为这边上坡路段，所以可能大家就会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五号的目前车流都大致正常。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都顺畅。那国道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309.9K 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车流从安定这麻豆往南的车流到安定之间车速相当缓慢，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那南往南目前其他路段的车况都正常。那北上从冈山路段的车流比较大，那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双向目前车多，那从仁武过来之后要往顶新系统前也是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多发挥耐心，那多互相礼让。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那在省道的部分台18线 43.1 公里在进行排水的作业改善工程，还有呢在台88线西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都是呈现车多的。再来呢，台61线双向的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

听到这首歌曲呢 Sigma 所演唱的我这边。好，目前呢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 97.8 公里宝山路段前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那再来呢，铁条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的110公里香山路段外侧车道铁条掉落。那稍早的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 300.9 公里靠近安定路段的四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台64往西的 5.4 公里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都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国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美元，导致美债殖利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

0: 会长北村启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合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合组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1: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4: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3: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6: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5: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98.8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15公里东湖路段前的外侧车道客运车抛锚，国三南下的97.8公里在宝山路段前的抛锚车辆也在进行这个处理当中。在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再来这个铁条呢，后续还没接到排除哦。那这边是在国三北上110.1公里香山路段前的外侧车道铁条掉落了。那在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在现场好像有开过头，有在倒车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哦，都请大家经过注意。那如果说你下错交流道的话呢，也请大家将错就错，不要再倒车了哦。那如果说你下去交流道之后呢，你可以在平面道路再绕个弯哈，转个弯，其实又可以再回到国道高速公路了，千万不要倒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违规的。好，那再来呢，好，这边是在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安定路段呢，先前因为曾文溪桥外线车道事故所影响的，目前车流也是回堵，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杜德伟所演唱的《独舞》，8:46。好，目前呢，在台88线西向7.9公里内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三在双向的272到275公里古坑路段内线车道花木的修剪作业也在进行。在国一北上的338.8靠近路竹路段路间小货车故障了，那司机好像下车正在推车，蛮危险的。在国道3号北上23.5公里莫扎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那在三重路段刚刚发生的事故，地点就在国一北上27.1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人呢都站在车道上面也很危险了，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
1: 为了你，屏东到台北6个小时的客。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巴斯颖所演唱的《乌鲁马》。8:50，好，排除消息，台十九甲线的南下23.4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五在双向的头城跟苏澳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都已经完工了。那现在呢，提醒大家，台86线东向大潭交流道的入口有一包东西掉落在现场。台61线双向的266公里，在这个地方有动物躺平。台88往西7.9公里，靠近大寮路段内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这个轮胎皮。台二乙线呢，这边是在北上的3.4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好，那再来呢，国道三号北上 23.5 公里莫扎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国一北上 338.8 公里，这边是在靠近鹿竹交流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好，那但是呢司机下车正在后面推车，都还蛮危险的。好，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管你今天是要载货还是要出去玩去上班等等的，都一样，好，开车安全第一啦。那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呢，有197件的一个事故呢也是跟小货车有关系的，那尤其是他们发生的像是翻车、起火、燃烧或者是冲出边坡等等的严重的事件，总共就有36件了。好，所以说关于小货车呢这样的一个事故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他们的车辆结构的限制呢，多半因为没有引擎室作为溃缩或缓冲，所以说吸收的动力比较少，再加上呢这个驾驶室不高，如果说遇到强烈撞击的话呢，可能会对人造成影响。那另外呢载货的风险，因为常常有一些这种捆扎不牢固啦，还是说这个货物过重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小货车刹车的距离跟操控的。好，因此呢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好，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最新的事故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北上 23.3 公里莫扎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五月天所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8:55来插播一下最新的路况进来了哈，在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南下呢这个地方哈发生了追撞事故。那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23.3公里，靠近木栅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那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到了新店隧道这边来了，提醒大家准备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在国三北上的23.3公里，木栅隧道发生了两台车的事故。而在台86线东向11公里大潭路段，有一包东西掉落在现场，在大潭路段哦，但是没有特别讲到说是在哪一线车道，在东向哦，11公里特别留意有个散落物。而稍早在国一南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汐止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湖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湖高架北上27.3公里湾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日吉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的砂石车跟休旅车事故，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在国一南下340公里靠近高科路段，拖板车冒着烟，它的轮胎好像有冒烟的情况。那再来国一北上58到40公里，在过了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在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发生两辆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台86线东向大潭入口交流道，这个地方有一包垃圾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我想飞》，9:12。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2公里刚过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好，那是因为呢发生事故所导致的哈。好，那再来呢国一北上58到4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国一南下340公里靠近高科路段拖板车，它的轮胎好像在冒烟哦，但是呢它持续行驶当中。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好，地点是准备这个靠近平面道路的红绿灯这边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持续处理。

杨素浩 N 球挂起琼蛙机宽朗9:16，目前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两台小客车发生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边是比较靠近平面道路的号志灯那边，两台车的事故发生一样在处理。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58.8公里，龙井路段发生了两辆异影车的事故，事故现场占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还算是可以通行。

来自萧煌奇 Angel Garcia 上好的野瓜9:22。目前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持续车多的。还有呢，在台82线西向11.6公里有散落玻璃瓶。

郭婷演唱的歌声《爱情讯息》。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内线车道发生两辆车的事故。好，再次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再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持续车多，有个掉入物，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73公里靠近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东西掉落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8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8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

0: 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 16.3%。
1: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0: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烧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积极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4: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一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哦，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

0: 骗现金，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1: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2: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我也不能没有你。
0: 咔咔咔，那脚本都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5: 有。
4: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4: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4: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6: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02.6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了哦。好，记得呢，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一边开车呢，也不要一边用手机哈。那这边是在国道10号东向靠近燕巢路段，有朋友看到说中间车道有一台小货车一边开车用手机来，很危险。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而在国一南下丰原路段，目前的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是持续当中的。国四往东9.8公里，大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

由李跑族演唱的 1-2 9:42。好，在国道上面行车真的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开车的时候要专心。好，如果说有人打电话给你，有传简讯给你的话呢，好，不要马上就点开，或者是说马上要急着去接电话了。好，那如果说真的有急事的话呢，赶快先找安全的地点，安全的地点就是下去交流道之后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再来回你的电话，回你的手机简讯等等的。好，千万不要一边开车用手机，分心驾驶真的非常危险哦，大家不要轻忽了。好，目前呢，这起事故排除了台二甲线呢北上 3.4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在台十四线呢这边发生了一起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东向63公里埔里路段发生了事故，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在台61线南下 158.8 公里龙井路段，两台一影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散落物在国一北上 102.6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

来自 Pia 吴蓓雅所演唱的《恋爱太危险》。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73到179公里内线车道进行工程，现场都车多。那稍早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内线车道事故排除。

女超人联盟，这首歌曲是来自严艺格跟文慧茹。好，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15公里靠近东湖路段外线车道客运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178公里这边的施工作业持续进行当中。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狠角色》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希望给你打起精神呐、啊！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狠角色》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好，目前呢在台64线的东向 27.8 公里靠近新店端哦，外线车道有厢型车抛锚故障，在国道3号南下 153.8 公里，在院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捆绑货物的金属固定物掉落在现场。而在台14线的东向63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哦，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持续车多，那稍早呢也接获到说在台82线西向 11.6 公里埔子路段外侧车道一些玻璃瓶啊碎玻璃掉落在现场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北部地区几条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啊，分别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东湖，北上的话呢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那高架的话呢在环北路段前北上的车速都是比较慢，桃园到林口往北的车速呢也大概只有20到40，南下从中立服务区来到了内坜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南下从杨梅到杨梅端头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增加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到安坑了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一样偏慢的情形。好，大家经过这些地点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耐心。那中部地区国一南下北斗到西螺时速是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哦，速度也是蛮慢的哦，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了。好的，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墩，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帐篷吊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四

1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153.8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在新店端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11.6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0: 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4，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资业 Amy。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好，我们要先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8到40公里，内坜前到过了林口 A 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出口这边车多排队。台64线东向27.8，在新店端前外线车道有厢型车抛锚停放。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除了 Amy 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大来宾，要来跟我们分享9月份呐、是交通安全月。我们呢要非常开心的来邀请交通部公路局吴继娟组长，组长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组长吴继娟。
0: 是，今天呢要跟继娟组长一起来聊聊这个九月啊交通安全月哦。今年的交通安全月的这个主轴是什么呢？
1: 今年九月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是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作为我们的双主轴。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 slogan 叫做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当作是我们的宣导标语。
0: 是，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这个日常用路做起啦，不管是骑车啊、开车、走路，都可以更加安全的来使用道路哦。那么像这个交通安全月啊，其实历年来都是以停让文化为主题哦。今年为什么会特别还加入了这个守护机车安全呢？
1: 是的，在这边也特别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为什么会要以机车安全来当作今年交安月的主轴。

0: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哦。114年，机车的事故大概有35万件左右，而在114年的机车的死亡人数有1700多人，
1: 是
0: 那今年的1到6月的机车事故的件数也还有16万多，
1: 嗯，
0: 那这么高的一个死伤的一个人数，我们觉得再加上机车呢，其实是我们国人不管是通勤啊，或者是通学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年才特别以在交安月以机车族，那希望呢透过大家一起来提醒我们的机车族，保护我们自己，让所有的民众在骑车的时候能够专心驾驶，那在行经路口的时候记得要减速慢行。
1: 是因为常常有人说骑机车啊是肉包铁嘛，所以如果说呢真的因为赶时间然后超速抢快或任意变换车道，它事故发生的这个风险啊可能会比汽车要来得高哈。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啊有办理哪一些活动呢？
0: 好，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其实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说，我们今年交安月有两个主轴嘛，第一个是守护机车安全，第二个是延续停让文化。
1: 对，
0: 在守护机车安全的部分呢，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第一个就是全民机车安全健检，我们在9月到12月当中，在透过全国有7000多家的机车行，他一起参加我们的机车安全守护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机车安全守护站来提供机车免费的一个安全健检，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呢，是我们在8月28号的中午12点就开始了，我们进行一个机车常用族零违规的网路抽奖活动。
1: 是
0: 这个活动呢将会进行到9月30号，都可以开放民众来报名参加。那这是第一个跟守护机车安全有关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也觉得停让文化这么多年来交通部在推交安月的时候一直在平常也一直都提醒大家我们要有停让的观念，
1: 对，
0: 所以在延续停让文化这件事情，我们也推出了几个实体的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在9月5号在高雄，以及接下来在9月13号在台中，我们有一个交通安全的音乐季。这个音乐季的内容的话大概会是有市集，然后有乐团的表演等等的方式，也就是让实体的活动也音乐季的一个形态来传达我们交通安全的观念。
1: 对，
0: 再来呢我们也结合各个县市，我们有推出的高龄的一个安全快闪活动。近期呢分别在这个礼拜在9月11号我们在宜兰，接下来9月16在嘉义，9月18在云林，还有9月25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屏东，我们也都有快闪活动。
1: 是，
0: 那这些快闪活动的主题呢 最主要是我们透过在庙口啦，或者是在夜市这些人潮聚集的地方，那我们特别着重的重点在高龄的一些安全的议题。那在这些快闪活动当中，我们也邀请了像沈文成啊、王彩华等艺人，他们也会到现场跟大家来做互动。最后一个的话呢，我们也安排了我们的陆老师透过在社区里头在路口去在各地全国各地去做一些路口的一个宣导，特别强调路权减速跟停让的观念。所以整个的交安月其实除了九月份一路包含机车安全健检这一块呢会一直进行到12月底，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 是，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呢真的是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像刚刚呢组长有提到说这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活动，这几天有看到大家呢一直在热烈的讨论哦，听说这个奖品也是相当的丰富哦，想要请组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活动。
0: 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Google 关键字哦，就是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活动，那就可以到我们活动的一个网页。我们这一次公路局特别的结合了光阳、三阳、台湾山叶、台湾本田、台铃、洪家腾以及 GoGoRo 各大车厂，还有和润企业，我们一起合办，一起共同筹备的方式，我们在九月到

0: 10月推出这个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最主要是鼓励民众平常就从驾驶开始，我们就养成一个遵守交通的一个习惯。
1: 对，
0: 遵守交通习惯其实是每天都要做的，那透过这个遵守的习惯，我们给予更多的一个鼓励，所以呢民众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就可以参加抽奖。那这个抽奖的奖项其实非常丰富哦，奖项大大小小的有超过800个，
1: 哇，
0: 总价值也超过了200万。比较吸睛的奖品包含我们有11台机车，10只 iPhone 17，
1: 是
0: 还有10只的 Garmin 智慧手表，也有全罩式跟1/4罩式的安全帽，
1: 对，
0: 以及还有多个百货公司跟超商礼券还有咖啡等好礼，那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的来维持交通的零违规，让大家能够更安全的驾驶。
1: 是没错，这个奖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哎，那这个报名的资格是怎么样，又要怎么报名呢？
0: 这个报名呢主要是第一个有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呢手上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
1: 是
0: 再来名下要有摩托车哦，这样就可以参加活动。那参加活动报名的期间，请记得要骑机车或者是开车都不能有违规跟肇事的记录，只要符合这样的资格就可以来参加抽奖。所以那民众呢可以现在就立即下载我们的监理服务的 APP， 或者是到我们公路局的官网来点击那个活动连接的个 banner， 就可以来参加报名，是非常容易的。
1: 是，而且这个时间呢是从8月28号就已经来开放报名了哈，欢迎大家呢真的是手刀赶紧去报名啊。那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好奇说，那这一次的这个抽奖的奖品它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呢？
0: 好，最近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我们参这个交机车常用族零违规的抽奖活动非常的热门，到目前为止我们从8月28号中午开放报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25万人报名了。所以呢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心这个议题，也都说公路局这个奖项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想也这边特别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我们这次的活动哦其实是透过公司协力合办的方式，抽奖的活动呢当然这个活动的一些规划呢是由公路局来主办，
1: 是，
0: 但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些奖项其实是结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山叶啦、本田啊那些七大车厂还有和润企业一起来提供的，
1: 是，
0: 所以呢不管是机车、手机还有安全帽，这些都是由上述的那一些车厂或者是企业一起共同来参与的。那相关的活动呢还有这个奖项，这台机车是哪一个车厂所提供的，在我们的活动官网上面的活动须知都有很完整的说明，那如果民众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希望透过鼓励民众能够养成遵守交通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而且呢这一次呢结合企业的力量，让我们整个交通安全文化的这个推动啊，不是只有单靠政府，而是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1: 没错，公司协力齁，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除了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抽奖活动之外呢，这一次啊也提出了机车免费健检活动，哇，很多人也都很感兴趣哦。这个活动的细节是怎么样的呢？
0: 是，守护机车安全的另外一件活动大事呢，就是我们跟前面这些车厂他们合作的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我们去设置了机车安全守护站
1: 哦，
0: 也就是在这些机车安全守护站就是我们街头巷尾常见的这些车行，
1: 对，
0: 那我们特别跟他们合作，由他们专业的技师来提供免费的机车安全健检项目，那这一些最主要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民众最常日常的这个骑乘的需要出发，那跟这些车厂合作，那这些机车安全守护站呢是9月到12月当中到12月底 我们有提供四个免费的检查项目，包含我们的轮胎啊，当然含胎纹，还有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四项，由第一线的专业技师面对面的帮民众做检查，关心他的爱车，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民众要专心驾驶，不要超速。
1: 对。
0: 那在现场完成了这个四项健检之后呢，技师呢通常也会把那个活动海报上面有一个 QR code，
1: 对，
0: 那个里头有我们最新的机车防御驾驶，也就是透过这个QR code 可以看到机车防御驾驶一些重要的观念。那呢民众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浏览这些骑机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一个状况。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透过第一线在这个日常在全国各地布满的这些车行，让他们的专业技师也透过他们愿意共襄盛举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关心自己的车况，那也让大家的骑机车更加的安全。
1: 是，这个机车免费健检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哦。那么民众要怎么样去辨识说哪一些车行它是可以来做这个免费健检的呢？
0: 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年跟七大车厂来做合作，所以呢我们这次有超过7000家。那这7000家的话呢，民众只要看它有悬挂机车安全守护站的布条，那就可以进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免费健检。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在我们交通安全月的活动官网上面也可以有全国可以受理健检的一个服务据点，里头有行政区域，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在您家的附近有哪些机车行可以就近去前往受理这样的一个服务。
1: 是，这个机车安全呢真的是相当重要哦。可是很多的民众啊，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车子我可以发得动骑得动就好啦，可能平常不会太特别去检查车况，所以有哪一些机车安全的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呢？
0: 是，我们这一次跟七大车厂合作的大家共同讨论出来安排这四项健检，就是这四项健检其实是车行在民众进来保养车子在检查车子的时候最容易关切到的四个项目。我知道我周遭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很会骑机车，但是他们不见得了解或者是说重视自己的车辆的安全。
1: 对，
0: 甚至有时候轮胎的胎纹都已经磨平了，可能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机油都已经很久没有换了，也没有留意到。那这边所以我们特别选出这四项哦。第一个在胎纹跟胎压，其实呢它会直接影响到车辆的抓地力，
1: 是，
0: 所以这本来就是应该要重视的。至于刹车系统啊、灯光啊，那当然也是会跟我们的行车平安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在这边也特别建议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爱车觉得车辆有异常的声音啊，或者是刹车怎么怪怪的，或者是看一下自己的轮胎那个磨耗的状况，其实都胎纹都不见了，请一定要赶快去检查维修，千万不要再勉强的继续骑哦。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在此强调，全国在9月到12月有超过7000家的服务据点，有这些机车安全守护站来为民众的爱车做免费健检。
1: 没错，守护这个机车的安全也是守护自己还有其他人的安全呢。如果说呢勉强去骑乘这个已经有问题的机车的话，真的很容易会发生危险。那今天呢很感谢组长来跟大家来提醒这一次交通安全月的相关活动。最后也想要请组长跟所有的警广听众朋友呢来叮咛一下有哪些交通安全的提醒。
0: 是，我想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交通安全月才应该要重视的，也不是只有特定的时候我们才要特别关心这个议题，那是我们的生活的日常。然而这么多年下来，交通部在交通安全月上面也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来提醒大家更重视交通安全。那所以呢在这边呢特别是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今年交通安全的这个主轴啊，骑车不通赶，停让保平安，提醒各位听众，骑车千万不要抢快，如果您行进路口的时候也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 更重要的是也还要记得定期检查车况。那当然除了骑车的朋友之外，我们在现场在听在线上的一定也有很多是开车的朋友。
1: 对。

0: 那我们也彼此提醒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当您行经路口的时候，也请记得减速慢行，也停让行人。希望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身做起。
1: 嗯，
0: 我想当这个安全成为每天我们的习惯之后，我们不但保护了自己，同时我们也直接用我们的行动去守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位用路朋友。
1: 嗯，
0: 最后祝大家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反正都是要健康平安就是了。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交通部公路局吴继娟组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组长，拜拜，
0: 拜拜。
1: 好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哈，邀请到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吴继娟组长在空中啊，跟大家提醒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以及呢非常丰富的活动。我想刚刚呢组长有提醒到大家，这个交通安全并不是只有交通安全月才需要注意，而是我们每一天在路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又或者说呢你是行人，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注意的事情。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然后停一停，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这个观念放在心中，也落实到每一天的交通安全上面。那当然今年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活动，包括说全民机车安全健检，还有呢这个机车常用族零违规网路抽奖活动，以及交通安全音乐季，还有呢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当然还有路老师强化路口安全宣导等等，都非常的丰富啊。详情呢大家也可以上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哦。继续呢就来关心到我们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45.9 林口 B 前中间两线车道有塑胶制品，还有国一南下 57.8 过内坜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16到17公里内湖前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另外国道一号南下 181.3 刚过南屯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保险杆。国道三号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的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排除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95到110公里，这是宝山休息站前到过香山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现在已经结束喽。台64线东向27.8新店端前外线车道，原本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黄凤仪所诠释的《命运青红灯》。好，我们不止呢，这个人生的生命当中有青红灯，每天呢、在路上也都要记得看青红灯哈。来听到这首歌曲《命运青红灯》2015的版本。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

0: 于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2: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3步3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3: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4: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3: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雨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而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只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而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

0: 写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鞋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4: COMS 康姆士乐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40.5 路竹前中间跟外线，这里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 181.3 刚过南屯的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45.9 林口 B 前中间两线有塑胶制品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排除讯息呢是台六一南下的 158.8 龙井路段，原本说路面有砂石，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主要是因为先前啊在龙井路段的外线有两部异影车的事故，还好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呢，还有台64线东向 27.8， 这里是新店端前外线车道，箱型车抛锚停放的状况，目前也排除啦。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乐团 Omoi no Take， 他们呢也即将在10月份的时候来台演出，听到这首歌叫做 Gravity。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好，我们线上呢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 142.7 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北上 21.8 到 21.7 公里过圆山的内侧路间铁条掉在路上，国一北上 340.5 到 340.4 这是路竹路段，中间跟外线都有轮胎皮，那连接车呢是停在339公里的路间。另外还有在我们看到的是排除讯息哈，国道一号北上 45.9 林口 B 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的塑胶制品目前已经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蔡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2: 好，
1: 你好。
3: 你好，哎，你早，律师早。
1: 是，请说。
3: 哎，请问那个律师哈，因为我前阵子哈，因为我是一名。

0: 那个计程车司机哈，
1: 嗯。
0: 我前阵子在那个桃园 IKEA 哈，就是我想要载乘客，那乘客刚好上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后面有一台车，

0: 我们是否来车嘛。那结果那个后方的那台车紧逼的，就是把我逼得很紧，
1: 嗯，
0: 就是有点不让你过的意思啊。
1: 是，
0: 然后结果我当下就很生气，那我就摇叫车窗，就比他终止。
1: 嗯，
0: 过了几天之后，派出所打电话说他有报案，
1: 嗯，
0: 那他说要提告那个公然侮辱跟妨碍名誉。
1: 嗯，
0: 对，那我请问律师，这样的部分，如果当下因为我有情绪，就是因为这样子情绪就非常的很不高兴，那所以才会就有这个举动。那这个如果这个要到伤害名誉跟那个
1: 公然侮辱，
0: 这个会成立吗？
1: 嗯，好，律师有没有什么细节要确认的？
2: 没有没有，
1: 没有。
2: 这个、
1: 好、
2: 这个，
1: 那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
0: 谢谢。
2: 好，
1: 律师请。
2: 好，谢谢。好，刚刚这个听众朋友大概讲到了两个罪名，一个是公然侮辱，一个是应该是诽谤的那个部分。
1: 嗯、
2: 那应该说他的妨碍名誉可能指的是公然侮辱啦，那有没有诽谤这个不确定，但我先讲一下这个部分是不会构成诽谤，原因是因为诽谤必须要就是要讲述的是一个事实，
1: 嗯，
2: 可是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他就是比了终止嘛，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诽谤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2: 那我们就回到说他有没有公然侮辱就是对方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地方他会有两几个要件，第一个他必须是公然，好，那因为刚才他有提到说这个部分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在 IKEA 的那个就是一个车道上，
1: 嗯，
2: 那其实要以那个情况呢到底有没有构成公然，还是其实呢就是可能只有后面那个司机看得到，
1: 他如果在路口这样子不算吗？还是说他在车子里面比？
2: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要看现场状况、
1: 啊、
2: 如果以实物见解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站在路边，
1: 对，
2: 那个路边其实是可能是一个不特定的人随时都可以经过的，其实在这种环境之下是会构成公然，
1: 是、嗯、
2: 可是因为今天讲的内容其实可能两位都是在驾驶的一个空间，而要看他比的一个方式跟位置有没有构成公然的一个部分。
1: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还有提到说，哎，我只是一时的情绪，就是按就是比了终止、嗯。那其实呢，后来就是针对于那个侮辱，公然侮辱这个部分，其实宪法法庭也有提到是说，如果只是一时的情绪上面的抒发，其实现在实务上面都倾向说这个部分是比较不会构成的。
1: 哦，
2: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会不会构成，他还是要依照实际的状况去做判断。
1: 是，
2: 那如果说今天确实依照当时的状况，下雨天可能又逼车，那只是一时情绪上面的抒发的状况之下，这个部分应该可以用这个方向去做说明。
1: 可是如果说我是被比的人、嗯、我也不管你是不是情绪出发，我被比我就很不开心啊，那这样我怎么办呢？
2: 对，可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公然侮辱，你还是要侮辱到他，并且有达到他的名誉被贬损的状况。
1: 嗯，
2: 那就要回到说，我今天比他一个终止，会不会导致于他的名誉受到贬损？
1: 哦，
2: 因为最近很多时候可能从这个方向来看，那这个情况如果说以当时的情境，这个不会被认为说他的名誉有被贬损的状况的话，其实基本上在实务上可能就不会构成、
1: 啊、
2: 所以回到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他实际发生的状况来看，说是不是构成公然的一个条件，以及说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有没有导致于他的名誉在客观上有受到贬损，因为他觉得我现在觉得不舒服，我被名誉受到损害，那个其实是主观的感受。
1: 嗯嗯 嗯
2: 对，
1: 了解。
2: 但是基本上是不是真的会构成，但你还是要看在当时的客观情境下，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有没有导致于他的名誉被贬损。
1: 了解。那今天蔡律师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说，我们去求职的时候啊，有时候雇主他可能会要我们签一个由雇主方去赚你的劳动契约，那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条款，那我们很多员工可能就是在就职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要求职会觉得我一定要签，又或者是说其实没有很注意那个内容，于是就签署了。
1: 嗯，
2: 那我想要跟大家讨论是说，哎，是不是只要我有签名，里面的条款都会对我发生效力？
1: 哦，嗯，
2: 好，那首先我们可能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劳基法基本上呢，劳动基准法基本上是提供我们一个最低标的一个劳动的一个约定的条件。
1: 对，
2: 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劳基法有很多的规定其实就是低标，如果说今天雇主所写的这个那个条文的内容有违反到劳基法的一个强制的规定的状况，那这个条款可能就会无效。
1: 哦，
2: 这个是我们要

0: 大有的第一个概念。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常常会看到哪些无效的条款哈、哦？哎，例如说，哎，今天哦，雇主可能会写说，哎，我今天哦，如果员工哦造成公司的损害，可以直接从那个薪资里面去扣薪。
1: 嗯，
0: 好，这个可能很常见嘛哈、哦。但是基本上在劳基法的第26条规定，其实有规定，就是说雇主不能够直接去扣那个。就是去扣员工的薪资，
1: 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回到是说，哎，他如果这样子写，哦，那雇主也真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直接去扣薪，那这一条可能就会违反那个劳基法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就有违法的一个可能性，
1: 是，
0: 又或者是说呢，今天我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劳动契约里面，可能会约定说，哎，这个公司可以依照业务的需求，随时调动我们的职务跟工作地点。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个条款看起来好像
1: 听起来蛮正常的。
0: 对对对，可是基本上呢，在劳基法里面其实有一个调动五原则的一个规定。好、哦，也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如果今天雇主要去调整劳动条件的情况之下，都要得到员工的同意，才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动。而且因为劳基法有一个调动五原则的一个规定，好、哦，就是说我如果要调动，好、哦，必须是。有一个经营所需嘛，或者不能够有不当的动机或目的。那、什么叫不当动机？就是假设我今天觉得这个员工我不喜欢他，想逼他自己离职，所以我故意把他调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或故意把他调到一个很跟他自己专长不符的一个那个决定、那他就是那个就会违反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可能就是有一个不当的动机，
1: 是，
0: 以及就是他调动的这个部分不是他本来的技术可以胜任的一个情况。
1: 嗯哼，
0: 还有就是对他的公司跟劳动条件也不能做不利的变更。好、哦，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如果跟雇主谈好的这些薪资条件，假设要做不利的变动，好、哦，必须要得到员工的一个同意。等等，好啊。所以如果说今天雇主只是很单纯的写说，哎，我可以是我的业务需求随时来调动，那他可能就会在实际上的调动还是要遵守刚刚提到的劳基法的10之1条的一个规定，
1: 嗯，
0: 的那几个原则才可以去做调动。
1: 了解，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写在劳动契约里面的全部都有效。假设他没有符合这个劳基法，它是一个低标嘛，哈，没有符合的话，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疑虑这样子。
0: 没错，那包括我们最常见的像竞业禁止条款好了，因为竞业禁止条款其实现在的劳基法是有规定，就是在符合哪些条件之下才可以做竞业禁止的约定，所以到现在其实还是蛮多的劳动契约会写说，哎，我离职之后不会去从事竞业禁止。
1: 嗯，对，
0: 基本上如果只有写这句话的话，这句话它其实就不会有效力。
1: 哦，所以是不是代表说就算劳工签了、也不用去担心说里面那一些不合理的条款对他可能比如说有些罚款啊什么，他是不用担心这个呢？
0: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是说，诶，在劳动契约里面，因为劳基法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情况，所以并不是说像我们一般的契约，可能双方你情我愿，
1: 嗯，
0: 我就要受到条款的拘束。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今天，诶，我去就职的时候，好，不论是因为了求职，或者是因为对于法律的部分不清楚而去签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可能很不公平的条款，其实就不用担心哈，因为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几种举例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的效力都会有问题。
1: 哦，
0: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回归到说，哎，今天雇主主张我们违反的劳动契约是违反哪个部分？
1: 嗯，
0: 来看看它本质上有没有违反劳基法。
1: 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蔡文玲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国巨律师事务所蔡文玲律师今天在空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并且来跟我们分享法律常识。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国三双向的272到275古坑路段内线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另外是国三南下142.7通宵前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台六三南下5.5到5.6公里大里西桥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型纸箱掉落，也请您小心。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下38.9林口 A 前 B 车弯，原本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喽。台61线。

的双向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啊，原本说疑似是有动物不动啊，目前也排除啦。国道一号北上 45.9 林口 B 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的这个塑胶制品现在是捡起来了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的，即时路网图部分，在北部地区的国一北上，则是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另外，台64的西向从中和到板桥。还有呢，东向八里到观音山，目前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时速不到40。来继续往南走，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尾到斗南，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车速来到23公里。另外南部地区呢，在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时速都低于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哦。好，今天的11点钟，我们等一下还有这个人云亦云。今天人云亦云呢，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一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当人呢面临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的时候，我们想要怎么样过？我们对于自己喜爱的食物，是否还有能力去咀嚼它、去品味它、去感受它的滋味呢？我觉得吃啊，真的是人生一大学问跟一大乐趣。假设到生命的最后一里路，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感受这个食物的美好，那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替代措施？等一下的人云亦云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为咯，拢安排好些，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40.5到340.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21.8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间。国道三号南下142.7公里，通宵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5.5到5.6公里之间，大理西桥路段大直乡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11:04，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250到248公里过大林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318到316.9过了永康辅助车道护栏工程作业。另外国道八号西向的4.5到3公里这是南133路口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50到248公里过大林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另外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还有我们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好好吃到最后，来听今天的访问。
2: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书。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啊，或多或少你自己或者说你的家人会遇到这样的议题。可是呢，因为自己没有经验的关系，所以往往遇到的时候不晓得到底该怎么样做决定，或是呢，可能在做了决定之后会觉得说啊后悔，或者是觉得说当初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样子的心情。所以呢，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大家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思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是来自游集文化所出版的《好好吃到最后》。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作者张静慧。静慧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好吃到最后》的作者张静慧。
0: 是，我想吃是一件人生大事哦。我们人生在世呢，好好的吃东西，品尝里面的滋味，我觉得是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往往啊，可能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的咀嚼能力啦、吞咽能力啊，各方面也许都比较退化了，甚至是因为疾病的关系，让他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尽情的享用美食哦。所以可能很多人，比如说他的家人会帮他去做其他的决定，但是呢也就导致了很多好像觉得他在受苦，或者是好像不那么开心的状况，所以呢才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哦。那也想要问一下静慧姐，因为其实您本身是一名相当资深的医药记者嘛，这一次来去聊这个议题，撰写这一本《好好吃到最后》，您当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我想这几年大家应该都听过关于断食善终的讨论，不管是您看过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文章影片，流传的非常广。
1: 嗯，
0: 那我身边也很多人在谈，那听起来大部分人都是支持的，赞成的，觉得它是一种减轻痛苦的方式。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也听到很多医护人员同样在谈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却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譬如说他们会提到自主的问题，如果不是病人自主的决定，而是病人在这个意识不清哦，有点昏迷的这个状态之下被断食的话，他们认为这其实有一些法律跟伦理上的争议，这并不能够算是善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很多讨论的角度，就是包括在断食的过程中身体其实会有一些反应，会有一些不舒服，并不是想象中的大家觉得非常美好的非常平静的身体就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就善终就往生了这样子。事实上身体有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那如果在这样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医护团队比较好的照护跟处理，帮他减轻这些身体的不舒服的话，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可能也不能够说是善终，甚至家属也会觉得有压力跟自责。所以说我看到这样子的不同的想法，对一个记者来说，其实我自己心里看到这样子不同想法的一些激荡跟讨论，我自己心里也有蛮多疑问的。而且它可以延伸讨论的，就是说我也看到这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延伸讨论的，譬如说鼻胃管的使用
1: 是
0: 等等，这个使用的时机该不该拿掉，为什么常常看到台湾的老人身上的标配好像就是那只鼻胃管，那我觉得可以延伸讨论的议题非常多，所以我就有了想写这本书的动机。
1: 嗯，是的，刚刚讲到说断食这件事情哦，我会蛮好奇说，就是在刚刚讲到的这些讨论底下啊，就是他们会想要说让自己的家属做这个断食，通常是在什么样子的契机，他们会觉得说，好，那我要让我的家属断食，就是要让他慢慢迎向生命的终点，就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timing 呢？
0: 常常看到的确实是跟鼻胃管的这个长期使用有关系啦，就是说这个鼻胃管插在这个长辈或者是病人的身上，他其实他的病情已经没有办法好转了，就是说他的病情本身可能处在一个各种治疗就是已经没有效果的状态下，譬如说这个失智症它到了某一个程度比较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其实药物的效果也不理想。那一直插着这根鼻胃管的话，事实上对于病情的改善是比较没有帮助的，可是它又会让这个病人一直活着，
1: 对，
0: 它就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状态下，当然相对于我们是一个意识清楚四肢可以活动这样的状态之下，相较之下它的生活品质是比较不理想的。那当然这对照顾者来说，看着自己的家人处在这样的状态，我们讲直白一点就是病也好不了，可是人也走不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会觉得这个家人过得很辛苦，看着他这样子受苦，可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说如果是想要采取断食这样的方式的话，病人常常是就是处于这种病好不了但是人也走不掉，有一点这个脱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1: 刚刚讲到鼻胃管的使用，其实在我过往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以前都以为说这个鼻胃管一插了好像就永远都拿不下来，因为看比如说像医院当中啊，或者是说长照机构里面，很多老人家感觉真的就像刚刚静慧姐讲的，他们身上的标配一定会有一根鼻胃管，可是其实我看了书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鼻胃管它是有机会可以拿掉的，可是呢却好像在不管是医疗体系当中啊，或者说很多场景是没有人去主责这一个鼻胃管，所以导致说装上去啊，不知道什么时机点可以拿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我必须要说，在一些紧急的状态其实是可以接受鼻胃管的，譬如说一位身体本来很硬朗的长辈，他可能突然得了肺炎，导致他意识不是很清楚，那意识不清楚的状态之下，他一定没有办法用嘴吃东西嘛，你不能够硬灌他，他没有办法吞咽，很容易呛到，像这样子的这种紧急的情况，暂时的使用鼻胃管其实他是没有错的，就是说对这个长辈来说也是好的，因为他要进食，他有营养跟热量，他才能够对抗疾病，他才有机会痊愈，才有机会康 丰富。可是呢，在现在的医疗流程里面呢，往往鼻胃管几乎是只插不拔，就是在医疗的这个

0: 白色巨塔的运作的过程里面呢，他没有再一次评估这个病人是不是还需要这根鼻胃管，就是说再次评估是不是需要鼻胃管，他并没有在医疗常规里面。对，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变得是说好像一插就再也没有拔下来，就变得很常见。
1: 是因为其实我看书里面静慧姐其实有提到说，当这一些病患他们插上鼻胃管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吃东西会比较容易呛咳，所以透过这个鼻胃管呢让他比较可以来吸收营养，可是到后面他可能透过慢慢的康复练习等等的，他的咀嚼吞咽能力是有恢复有进步的，可是呢这个鼻胃管却好像没有人来跟他二次评估说其实可以拔掉了，然后就一直跟着他，这其实我觉得是蛮需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像书里面也提到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好，就是舒适喂食，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过程，想吃就吃，不想吃那我们就少吃一点或是不要吃，像这样子的这个舒适喂食啊，它对于病患来讲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比较好的帮助，或者说对于家属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减轻压力的做法呢？
0: 舒适进食或者讲舒适喂食，它其实就是回到人的基本的需求，比如说尽量用嘴吃，尽量减少管路。我们刚刚提到鼻胃管，其实人体是用进废退的，如果说我们本来还有吞咽功能，可是却一直插着这个鼻胃管，然后我们这个吞咽的这边的肌肉都不用的话，它真的就会退化掉。
1: 对，
0: 本来可能吞咽能力还不错的，可是因为你插着鼻胃管从来不自己用嘴吃，它可能真的就慢慢退化。本来吞咽能力不好的，它就会退化到几乎快要变得不能够自己吃。所以为什么说再次的鼻胃管评估是不是要继续使用非常的重要，同时要有一个配套的措施，就是假设这个病人他是可以移除鼻胃管的，他还有吞咽能力，但是他的吞咽能力已经退化了，这时候其实就会需要吞咽训练。那同时也要带入这个舒适进食的这样子的观念。同时呢，这个舒适进食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食物的质地必须要调整，因为他们可能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咀嚼或者是吞咽的困难，他已经不能够再吃跟我们一样的食物了。譬如说要啃鸡腿，要吃排骨，要吃牛肉面，这个对他来说都很困难。就很容易呛到，那呛到就很容易再一次的引发吸入性肺炎，常常进出医院。我们看到很多长辈最后都是常常这样子，因为肺炎反复的肺炎不停的进急诊跟加护病房。那所以说这个食物的质地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就必须仰赖照顾者，他们要去学习很多关于怎么样调整食物质地的知识跟一些技巧。那它跟舒适喂食的这个观念等于说是连结在一起的。舒适喂食也还包括了你什么时候想吃我们才喂，像对于这个衰老或者是甚至已经生命末期的人来说，他其实不需要照三餐吃。这个对照顾者对被喂食人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对，那所以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喜好跟他的需要适量的喂食，然后如果他没有食欲就不要勉强，或者他把嘴巴闭起来，他用这种肢体语言表示他不想吃，那就不需要再喂。
2: 以上是今天人云亦云的第一段访问，我们先来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250到248公里过大林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54.6，这是莺歌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很多的铁条掉在路上。另外还有国三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大型的塑胶片掉落。国道八号西向4.5到3公里，这是南133路口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先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8到40公里，内坜前到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178到165公里，台中到台中系统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喽。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本书是张静慧所写的《好好吃到最后》。
1: 是，我记得书中呢静慧姐有提到说

0: 我就是有忘记是医疗机构还是哪一个单位哦，他们呢就是把食物做成这个病患他自己喜欢吃的，比如说鸡腿，但是里面的质地呢是这个病患他可以下咽的这种程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这个病患既保有吃的乐趣，同时又还是可以吸收到营养，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这其实也是要透过医疗或照顾单位他们的配合才有办法做到，对不对？
1: 对，我写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真的很大一个收获，就是知道吃真的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情。虽然我们从出生我们现在每天一张开眼睛都要吃，可是它真的很有学问。譬如说像调整食物的质地，肉类的话可能就需要加酵素去软化它，然后重新先用这个食物调理机把它调理过，它变成有点是布丁啊这种软软的这样子湿湿的状态的时候，你需要再加入塑形剂再去把它塑形，它才会出现一个你想要的形状。譬如说病人很想要吃鸡腿，可是他已经不能吃真的鸡腿了，可是我们可以买来这样鸡腿的肉再去把它重新处理过，再塑形，再做成一只像鸡腿的样子，色香味俱全，这样比较让人看得想吃嘛。不会说让吞咽困难的人总是只是把所有的饭菜打成一个糊状泥状，然后放在一个大碗公里面，就这样子慢慢的一口一口的这样吃，这个任谁看了都不会想吃。
0: 对，
1: 所以说等于说这个舒适进食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让病人在即便已经有一些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他还可以安全的吃他喜欢吃的东西，或许量不是那么多，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可以用嘴吃到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这个其实不是只是满足生理而已，就是说啊，我们要保有一定的热量我们才能够活下去这样子。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是心理上的抚慰，因为像衰老的长辈八九十岁以上，或者是已经进入生命末期的一些人，他们其实能做的已经不多了。
0: 对，
1: 能做的事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啊，或者是完成一些心愿，可是吃对他们来说是最容易满足的，也是家人最容易帮他们做到的。
0: 是，所以刚刚讲到其实吃的有营养，吃的有乐趣，吃的有尊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吞咽功能咀嚼功能 OK 的人，我们也想要享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嘛。那当然就是这一些可能已经在人生比较末段的朋友们，他们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啊，吃的营养，吃的乐趣，吃的尊严。不过我们其实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就是很多的可能长辈他们在器官退化的过程当中呢，也许吞咽会比较困难一点，导致说呢常常会有呛咳，甚至是引发肺炎的状况，然后呢就插上了鼻胃管。可是家人看到他插鼻胃管又会觉得说很心疼，但是如果不插鼻胃管似乎又会有反复发炎的这种状况。那像这一种就是照顾者自己的两难心情，他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或说跟医疗团队去合作评估，才不会让照顾者觉得说我是不是让长辈受苦了，他自己也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1: 第一个我想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找对医疗团队、医护团队。怎么说呢？因为吞咽照护它是蛮专门的一个类
0: 学问。
1: 那我访问了很多家属，其实他们都说一开始看到这个长辈吃东西会呛，喝水会呛，都不知道要看哪一科。那事实上在这个医疗体系里面呢，对于吞咽比较有训练的应该是复健科。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复健科的医师都专长吞咽困难，所以在您挂号的时候可能还要需要去看一下医师的专长。那有些医院或者是有些医师也有可能是在耳鼻喉科，所以说呢您可以挂号的时候可能要看一下医师的专长，或是有一些少数的医院他们已经设有这个吞咽困难照护中心了。我目前看到的还比较少，对，这样可能就会比较好找医师。那如果一般的话可能就是会从复健科或者是耳鼻喉科医师里面去找专长吞咽困难的医师。那另外一个就是语言治疗师的角色。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吞咽的训练，吃东西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吞咽训练。
0: 是，
1: 但是呢有 吞咽困难的人又不能吃跟我们一样的东西，那这时候怎么办？其实很需要这个语言治疗师的协助，哦，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准备这些食物，然后他们也会指导病人怎么样在这个有吞咽困难的状况之下去尝试怎么样去吃东西。

0: 对，然后甚至帮他做一些按摩，就是口腔内外的按摩，去刺激他的吞咽功能的反射再回来。因为他们已经，特别是像这个住在安养中心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可能已经使用鼻胃管非常久了，甚至也没什么人跟他们讲话，他们连嘴巴都张不开。
1: 嗯，
0: 所以要重新启动他们的这个吞咽功能，其实需要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几个月，很细致的帮他们做一些按摩，甚至要做一些冰酸刺激，这个都是语言治疗师的专长。那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你要求助正确的专业。那第二个我想提的就是一个限时医疗尝试的观念。
1: 是，
0: 限时就是限制时间的意思，那尝试就是我们尝试去放置鼻胃管。那有时候这个鼻胃管到底要不要放，我们一时之间很难抉择。那这个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是病人本人的意愿啦，如果他愿意接受，确实有一些长辈是愿意接受的，可是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当然尊重他的意愿。但是有些长辈可能意识已经没有非常的清楚的状态之下，这个家属也会觉得很两难嘛，会不会我没有插，那他这么快的没有办法吃东西，很快的就消瘦下去，会不会很快就去世了，可是插的又担心他会不会让他多受苦。
1: 嗯，
0: 那这种情形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限时医疗尝试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暂时先接受鼻胃管一段时间，通常是建议不要超过3个月。那这段时间我们就观察长辈的状况，同时也请这个复健科医师、语言治疗师来帮他做一些吞咽的评估跟吞咽的照护，这样子双管齐下，看看他插了鼻胃管以及接受吞咽照护之后，他的状况有没有改善。如果他的状况可能都还完全没有什么改善的话，或许他这根鼻胃管可能就没有必要继续使用下去。所以说鼻胃管我觉得经过一些专业评估以及考量病人的意愿之后，他其实不是完全不能用，但是应该要有一个他不是长期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啦。
1: 嗯，
0: 其实鼻胃管的设计本来就不是长期使用的，其实医生自己也说，在这个医疗先进的国家里面，台湾应该是极少数这样子长期留置鼻胃管的。
1: 对，嗯，是，
0: 所以要改变这样子的照护文化，其实它真的不太容易。我们都说这个改变观念需要一个世代的时间嘛，所以说它真的需要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去让这个长辈可以尽量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尽量的用嘴吃，而不是长期的仰赖一根管路。
1: 在这个书中里面其实有提到，比如说像有一些长照机构，他可能因为人力不足，他没有办法说一个人真的顾所有的长辈，然后一个这样喂食，所以导致说呢，就是用鼻胃管的方式，对他们来讲也许是一个比较方便或者是甚至比较安全保守的一个做法，但对于长辈来讲，他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吃的乐趣。然后我其实也是读了金慧姐这本书，我才知道说原来语言治疗师还有这方面的专长，我以前都以为就是只是训练说话而已，然后结果原来是跟吞咽功能也是有关系的。11:26，以上呢是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第二段的访问。明天上午11点，我们会来播出后半段的访问哈。啊，如果你等不及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等一下中午12点整集的访谈会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国道一号南下364公里，靠近九如出口匝道，在国道主线的汇出匝道辅助车道交汇处说是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193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停放。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片。以及国三北上54.6莺歌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之间，说是有很多的铁条呢，要小心哦。国道八号西向4.5到3公里，就是南133路口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好，排除讯息是台14线东向的63公里，原本说在埔里路段发生砂石车跟这个休旅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16到17公里内湖前内线车道。

花木修剪作业目前也结束喽。路网图部分来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国三甲东向在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中部地区呢，在我看一下齁，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时速不到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再往南走一点点，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不到40，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准备11点半，我们要来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永续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由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2: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1: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恩典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东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

0: 小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语地区。献福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斯乐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2: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九月十二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1: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两成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3: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1: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略微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十颗十台金装500到600元，十二颗十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商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4: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5: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4: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现在时间是在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汇入国八，在新化系统的西向说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4.5到3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呢，是同样国八东向14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一大块的软垫泡棉掉在路上。国道三号北上205.6过了乌日中线车道，大型帆布掉落。以及台74东向29.3往潭子靠近德芳南路的路外线车道说是有扫街车。另外呢，是国道一号南下364公里靠近九如出口匝道，国道主线汇出匝道的辅助车道交汇处，大型轮胎皮掉落。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世界夯什么？现在听到这首歌是 Ellie Goulding 的歌声《Four Seasons》。

0: 回望一路的坎坷，你总这样陪伴我。
1: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2: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好妹妹，
1: 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昊。
1: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2: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45，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今天呢，要带你去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呢？我们来去韩国看看。我们来去韩国的一间书店哦。对于书店的想象，你的画面是什么呢？我自己很喜欢逛书店，特别是独立书店。当然连锁书店有它的好处，因为呢它可能进货量比较大，然后呢书的多元性也比较高。可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去那种独立书店啊，二手书店等等。正是因为它没有像这个一般的那种连锁书店一样，可能就给你规划的很清楚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惊喜，而且呢我觉得他们的规划也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用意的。但如果今天这个书店它不在室内而在室外的话，会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间在室外的书店，是在韩国，从南韩首尔呢开车2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江原特别自治道东北角的树草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滨海地区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有一台小型的这个箱型摩托车，上面写着3 Feet Bookstore， 哈，这个是一个书店的名字，时不时的会出现在这一条海岸路上面哦。那么你看。

这个台车子呢，它前面看起来像是一台摩托车，那上面是有顶罩的那一种，后面呢是一个箱型。你就想说它可以变出什么呢？当它停下来的时候，

几十本吧，对，大概50本左右，其实也是一个蛮可观的数字哦。而且呢，有不同的风格，可能是小说哦，有可能是散文，可能是诗集，可能是工具书等等的，都有可能。这是在每年的3月到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一台书车啊，好，装载着很多书的车，我们家书车呢，每年3月到10月不定期的会来营业哦。他们会把这个开门的日期呢公告在他们的 IG 上面，所以啊，你会看到说远方是这个蔚蓝的海，然后呢在这边有一台书车，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书，而且呢他甚至还有为一些这个外国旅客准备了一些外国书籍，因为我们说这个地方在韩国嘛，所以大部分呢里面摆放的是韩文的书，但是也有一些是外文书哦。你只要跟这个店主呢买一本书，就可以免费租借海滩椅野餐垫，在沙滩上面选一个你喜欢的位置，一边呢来聆听这个海浪声，吹着海风，一边来阅读。这个老板呢说，这个模式叫做 Sea Reading， Sea 就是海洋， Reading 呢就是阅读，海洋阅读哦。他说全世界应该只有他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还说这一台书车啊，大概是全世界最小的书店了吧。你看这一台小小的行动海景书车呢，让大家可以在不同地方来享受这个阅读的乐趣。如果我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真的是蛮想尝试看看的。但是当然啦，我们也可以自己带一本书到这个海边去哦。我自己在出门去玩的时候呢，背包里面是一定会放一本书的，然后通常都会挑那种不要太厚的不要太厚不要太重的，不会占据我的行李空间太多。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你搭车，然后我不想要一直滑手机，一方面是怕手机没电，还没有换手机之前呢，我的那个手机电量超容易掉的，所以就想说让手机也休息一下，那这时候我就会看书。又或者是说呢，在住宿的地方的时候，睡前可能手机或行动电源在充电，我在等它充电的同时呢要做什么，我也想说就拿一本书来阅读一下。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阅读，我觉得都有很棒的这个乐趣。我自己比较特别的一个阅读经验，可能是在卧铺火车上面。我有一次在泰国的清迈吧，清迈我要回曼谷的时候呢，那时候去搭了卧铺火车，就是你可以睡在火车上面的那一种，然后它是一个蛮窄小的空间，可是有帘子可以拉起来，所以可以保护隐私。在那个窄小的空间里面呢去阅读，而且它又是摇摇晃晃的，因为是火车嘛，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讲蛮特别的经验。不晓得对你来说阅读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你又喜欢在什么地方阅读呢？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歌声《泪海》。

来自许茹芸的歌声《泪海》，你们跟着一起唱呢。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272.5布袋二路段中线车道呢，说是有铁本机掉落啊。还有台66东向的21.7过平镇二，小货车停放在外线车道，正在闪双黄灯。国道1号北上汇入国8，台南系统西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61.5，在大溪前白色车子在外线车道停下来，它只有闪灯吼，然后现场呢是这个路段没有路肩。国道8号东向14公里，在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块的软垫泡棉。耳边听到歌曲来自黄雨涵，继续走吧。12点准时对时咯。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块，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会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1.7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级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十二点零五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

来到第三点钟的节目，要来进入今天的试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呢是色情应招诈骗25件，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6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4件，第二名呢是假投资诈骗41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39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3182.2万元。今天打开这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站，发现它好像有一些改版哦，里面呢有更多的资讯是用这个红色的区块来标注起来，更加的明显了。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七月份的打诈成效，七月份查扣不法所得有16亿1071.6万元，相较于六月份呢，多查扣了这个11亿7000多万元，是上升了270.2%。那么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例。

啊，今天呢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啊，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是这个假网拍的诈骗。小明有一天在这个网络上面，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说，哎，有这个小农啊在贩卖农产品，他觉得说这个东西看起来蛮不错的，而且价格也很公道，于是就主动私讯卖家，表示说呢想要购买他的农产品。对方说没有问题，那之后啊就提供了一个连结给小明哦，要求小明点进网站来填写相关资料。小明当时候呢以为这只是一般的网络购物流程，所以没有多想，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没有想到填完资料之后，网站却显示说订单异常，需完成实名制验证哦，要求呢小明来跟客服联系。那后来小明按照网站的指

室跟客服联系，对方透过电话一步一步的跟小明说要怎么操作。好，那最后呢，小明啊竟然发现说，哎，怎么按照这个客服说的，我竟然转出了两笔的账目，好，都是从我自己的账户里面转出去的，他觉得很奇怪哦。那他那时候呢觉得说，他其实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他还一直很相信对方是在帮他完成验证程序，直到后来啊回想整个过程，才觉得说，哎，从这个订单异常到实名制验证，到这个什么客服专员要求转账，整件事情都超级不合理的。他才惊觉自己是遇到了这个假网站跟假客服的诈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我们在讲这种假网拍的诈骗呢，真的手法都是大同小异啦。哦，都是呢，这个受害者他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说有人在贩卖什么东西，或是他要送什么东西，那吸引说呢，这个受害者直接去跟原PO来联系。我其实常就觉得很奇怪哦，比如说呢，今天有人在卖东西，或者是说呢要送东西什么的，然后你问他一些细节，你在公开的这个页面上面问他细节，他都会回你一个字私。好，就是叫你私讯他，我觉得有什么好私的，你就多少钱直接在这边打出来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我会叫你私讯他的，真的都要多加的来小心。当然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哦，就是那种卖网拍服装的业者，他呢不想要让竞争对手知道说他的服饰的价格大概是落在多少钱，所以他都会叫这个客人用私讯他的方式。我是有听说过这样的这个说法啦，但是呢总之如果说你遇到这种要你私讯他，然后接着呢他丢一个网站来叫你填写资料的，你一定要小心哈。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原则是什么，任何人传送来的这个连结都不要点，都不要点。不管他今天告诉你说哦，这个只是什么宅配的资料啦，或者是说付款的资料等等，你都先不要相信。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很多呢，这个 app 也好啊，平台也好，它是可以去帮你检验说这个网站有没有风险，有没有可能是诈骗的风险，它会先帮你来确认哦。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来按照对方的指示填写资料。那再来，这种手法最常见的就是你填完之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没有完成实名制认证，没有完成金流验证，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种话术啊。接着就叫你找客服，那客服会怎么样，客服就会叫你说哎，配合他来转账，或者说呢叫你开视讯的同步视讯给他看，好，他帮你来处理等等的，这些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而且像这个月底呢，中秋节要到了哈，最近应该很多的这个公司行号呢，或者说呢个人的送礼，也都是慢慢的有收到一些这个中秋节的礼盒啊等等的。那也有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订购嘛，那就有诈骗集团呢假冒成礼盒的业者说哦，我们现在有打折的优惠，跟我订购呢可以享有多少折扣，吸引大家冲着这个优惠来跟他订购，殊不知他就是诈骗集团本人啊。

12:12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3到179公里大雅到台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222.4北斗路段，在内线车道黄线处哦，有一只小喵喵躺着不动了，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国一北上受到事故影响，启动永康匝道已控。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国三南下8.1公里，在汐止隧道的外线指示牌倾斜，影响行车，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09.6中投路段内线车道有中型的货车爆胎后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4.5到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

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排队。先前呢说在国道三号北上145公里，这是过通宵路段，一台大货车车速很快，而且不断超车，还一路危险驾驶，这样子真的很不行呢。它的前三码是英文字母 KER。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90.9过竹林，两部砂石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高温的32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天气也多是晴朗到多云的，金门机场30度，澎湖机场30度，那新北机场是29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32度，泰国的曼谷是多云，气温也是32度。那日本的福冈目前是阴天的，气温是24度，大阪目前多云，气温26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下午的捷星航空 GK01G 由东京成田入境高雄的航班，预计是会延误30分钟抵达。那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不过华信航空 AE7931 晚间由高雄出发到花莲的航班是排定取消的，这边再请搭机的旅客及接机的民众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受到事故影响，启动永康匝道一控。国道三号南下90.9过竹林交流道，两台砂石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0.9往埔里方向，过了雾峰系统，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好，路网图的部分呢，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桃园。

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顺畅，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葡萄牙语的歌曲，叫做《Paraíso》。

来自 Los Frequencies 还有 Mario Frost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Paraíso。 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李竹新的歌声半半咧，好，告诉你那半倒不要紧，半半咧又背起来就好啊哈。来提醒你，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90.9 过竹林交流道，两部砂石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六号东向 0.9 往埔里过雾峰系统外线，大型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各位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万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1: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8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0: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1: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0: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9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000关卡，跌破五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萎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苑报道。
3: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厚。分析师李永年说，
4: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都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3: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刑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10人到案，今天预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预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

0: 击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1: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左手抢夺之陈显系受未显指挥外，幕后尚有许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0: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4,721人，总人口较七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八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一到八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4: 2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5: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4: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7: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6: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8: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

0: 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叙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1: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就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0: 叙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鼎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鼎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90.9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丹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7.5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178.3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部助理的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雨晨报道。
7: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度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8: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7: 公度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 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吴玉朝也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

0: 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 1.64 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 1.93 亿元，仅核列 0.48 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1: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0: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四环八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4: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哦，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哈，跟竹的产业了哈。
3: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次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剧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营造更友善安全的成长环境。
6: 我们查缉毒品是让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课程，可以有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结合警察局以外还有我们很多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努力。
5: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独创青春启航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上千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一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去毒的防治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5000人的航班取消，约180000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离奇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离奇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8: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3只，其中一只为报案人遭窃手机， 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0: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机遭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到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十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3: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2: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是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观念的重要关键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5: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4: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6: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4: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的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将办理文旦博览会，并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7: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8: 我们把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是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像我们来这边以外，我们有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之后，我们还有摸彩券，可以到很大种的电视啊、洗衣机啊，所以我们家人欠电器的人可以到他们来吃，我们来买吃油啊，买油啊又到电视啊。
7: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 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at the game home. We're training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宁下内湖到圆山，南宁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宁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加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0号的礼拜四，好像离接下来的连假又更加接近了一点点。怎么说，感觉离连假更接近了，因为好像最近经过卖场已经发现开始有一些关于烤肉可能会需要用到的用具，或者是说优惠折扣。你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连假行程了吗？就算中秋连假、教师连假后，可能有相关的工作没有办法休息，不过到10月份一样会有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可以让自己稍微获得一点点小确幸，放松一下下咯。今天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 Karen Cici 的歌手 I'm Let Let。

0: 这首歌曲是 Karen CC 的歌声 I'm Landed。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机场附近是有雨的，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8到30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1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5: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中午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云量都会比较多一点点，而且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情形。还有在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同样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新竹以南地区大多都还是多云到晴，相对稳定的天气。同样午后开始，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特别提醒，温度落差的比较明显一点点哦。早上还有晚上下班回家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凉哦，所以记得多带一件保暖外套咯。

好，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首先要提醒您哦，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9.2 公里是过了芦竹，路肩说有机车误闯情形，现在好暂时停放在路肩，等待相关单位的救援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2线西向在 7.7 到 7.5 公里之间的自强隧道之前是有角铁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补充看到，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往北，天看到在 178.3 公里到 177.8 公里之间的鹿港出口，发现有枕木的掉落情形，也转达中分局。那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是靠近布袋二交流道这边。

国道一号北上来到了内湖交流道之前，说是有辆大货车好沿路都有散落泥巴的情形，导致路面上好比较多的掉落物状况，目前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排除汇报。国道三号往北在120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接获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朋友提醒说，好，这辆车辆虽然停在了内线车道，不过车头有稍稍的打横情形，特别麻烦了后方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好，不要惊慌，小心通行就可以了。目前事故地点在国三北上120公里是靠近竹南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等待争取交通后续的排除回报了。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陈优的歌声，你说的容易。

国道一号北上，在70.5公里的阳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北区交通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0.9公里哦，是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先前外侧车道还有两台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国三南下209.6公里是靠近中投公路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说有中型的货车爆胎之后吼刺撞的内侧护栏情形，这起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喽。国三北上120公里是靠近竹南交流道这边，现场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网图，目前拖吊车还在持续进行后续拖吊作业处理，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好通行，所以您只要好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一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就可以了。好，来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的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交流道之间，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

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9.2 公里是过了芦竹，路肩说有机车误闯行刑，现在是暂时停放在路肩，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台61线往北 272.5 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是铁制品道落，台61线往北 178.3 到 177.8 公里的鹿港出口沿线有整木散落情形，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提醒用路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1点21分，这首歌曲是曾玉佳的歌声《在我眼里的他》。

这首歌曲《在我眼里的他》来自曾玉佳，下午的1:24。国道一号南下，在56到58公里之间的内坜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正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南下173到179公里的大雅到台中系统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往北是110到95公里的香山交流道前，到过了宝山交流道，移动性的高路工程现场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宜兰交流道还有道路的清扫作业同样持续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趟过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关浩德还有关诗敏的合作《海浪海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八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一年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四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两个月，缓刑两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林婷说：“
4: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3: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欣凯报道。
5: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

0: 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1: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嘉义市的9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计划。
0: 文化局表示，9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0: 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对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一平面北上的70.5公里，是杨梅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回报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先前说到国道3号往北的120公里是靠近竹南之后哦，内侧车道原本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录影图哦，同样事故也已经排除，车辆都平安的离开现场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交流道这边，原本道路清扫作业顺利结束。还有国道5号往北35到3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过了头城，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施工也结束撤收。目前国五的道路清扫地点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交流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国道4号东向11到28公里，从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之间内侧车道同样有道路的清扫作业。还有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的内坜路段，内侧车道是花木修剪道路施工。国一南下173到179公里大雅到台中系统之间内线车道也是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同样要麻烦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也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好，补充提醒，在国一南下358到359.9公里大概是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说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在国一南下的146到147公里是铜锣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同样是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是散落在外线车道，也还在等待中区交控后续的排除回报。省道台78线东向大约在18.8公里过了圆长交流道之后，路肩以及外线车道说是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哦，占用到部分的外线车道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留心，抛锚后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在台78线东向18.8公里是过了圆长之后，连接车抛锚，现场占用了路肩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

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现在接获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后，同样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起事故刚刚才接获，事故地点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西向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

现场停放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了。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北部地区，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是50-60公里之间。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好，目前车流瓶颈点只有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是40-50公里左右。不过在国十还有国三甲后刚刚提醒到的几个车多地点路段呢，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4，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 Morgan Wallen 的歌声 I Got Better。

这首歌曲是 Morgan Wallen 的歌声 I Got Better， 下午的1:48。国道一号宁夏在168.6公里的丰原路段，朋友提醒说，现场有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中内线车道，后方开始出现了排队拥塞情形，要麻烦好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忙先行改道。目前事故地点在国一宁夏大约168.6公里，是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有自小客车加上。

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后要开始进行处理，现在车速呢已经开始慢慢降下来，大约60到70公里左右，所以提醒一路朋友帮我们考虑多加当心，提前改道。国道10号东向在9.7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在国营平面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的西向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0: 东向 18.8 公里是过了圆转交流道之后，还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占用到了路街，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后，多加留心闪避喽。1:49，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来提醒所有朋友，如果说在接下来有搭乘火车、台铁的相关利用需求，好帮大家分享一个今天开始的最新支付工具。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在搭火车的时候遇到有车长要查票，好发现自己可能要补票的情形。那通常啦，在列车上呢被发现需要补票的时候，大概都只能够以现金来支付。不过呢，台铁公司今天有宣布，从今天好9月10号礼拜四开始，开放在车上的列车上的补票呢也可以使用行动支付功能。以往台铁好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有宣布说车站的补票服务，好，就是如果在车站要进行补票的话呢，有开放除了现金之外的多元支付还有刷卡的功能。但是在火车上好被车长发现要查票的话呢，如果要补票的话还是只能用现金支付的方式。也有很多旅客都反映好不是那么方便，大家现在可能车上身上带的现金没有这么多，或者是刚好忘记带呢，觉得刷卡比较方便一点点呢。那现在开始好经过系统相关的一系列测试，台铁宣布好从今天开始开放车上的电子支付服务。根据台铁说明的情形，目前的开放的一些电子支付方式好总共有大概九种的这些行动支付的方式哦。那如果说好朋友想知道更多详细的支付的方式呢，要麻烦您到台铁官网好去了解这边的最新资讯。不过总之提醒您，今天开始搭乘火车的时候，如果在列车上有补票的需求，已经不用担心现金不足的问题，好，可以透过手机的行动支付功能快速的完成支付了。

除了担心自己搭火车好需要补票的朋友呢，接下来要开始规划连续假期嘛，可能你会担心好像是在月底即将迎接到的中秋节接到小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哦，可能火车车票已经那卖的差不多了，不过台铁有提醒，预计呢会再加开两班次的列车，从今天晚上的12点好开始开放订票。那当然除了中秋节四天连续假期后连接到教师节，还有十月，大概算是十月初吧，总之是国庆的连续假期哦。其实不管是台铁或者是说高铁号都已经开始有开放了订票的期程，那相关的车票号可能还有一点点剩下的位置，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号也可以随时呢到台铁的官网或者是说订票的 APP 呢上面掌握一下剩余车票的情形，也可能好能够随时抢到自己符合自己需要时段的火车票了。

好，回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 168.6 公里的丰原路段呢，有发生了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不过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好后方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形，现在车流大约回堵至台中系统路段。国一年下从台中系统开始，经过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时速都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后，行车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了一点点。再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或者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听到余丁蜜的歌声，相对论。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68.6 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进系统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416.6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 9.7 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进系统到嘴音段时速30-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

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来自黄飞，温柔为瓦萨，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6 公里，大概是靠近丰原交流道这边，先前占用中内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车流好多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再加上目前又接获有朋友提醒，在国一南下的 165.5 公里是靠近台中系统这边，路径还有两台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不确定是故障车或者是其他情形。总之现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沿线好都是拥塞回度，从台中系统开始经过丰原再到大雅系统，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60公里左右。那当然先前过了丰原这起事故已经排除，车辆还需要一点时间呢疏解消化，所以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同样排除还有台62线西向的 7.5 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掉落在中线车道的角铁目前也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台61线北上175到174公里是阳错路段，这边说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 416.6 公里是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是大车的塑胶挡泥板散落，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排除回报咯。来提醒一下现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作业，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道路施工。国道3号往北是110到95公里之间，从香山交流道前到过了宝山，还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5号北上在桃城到南港系统沿线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好，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一往北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护栏的道路施工占用辅助车道。国一北上250到248公里是过了大林，同样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要先来提醒，国三目前看到在南北双向的270到271公里古坑路段内侧车道都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国道3号南下在292到295公里的蓝潭隧道里头是维护道路工程，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是排水设施的施工，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0: 61线北上 178.3 到 177.8 公里之间的鹿港出口沿线，车道上稍早说是有整木的掉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还好现在好中分局来回报，现场的散落物通通都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那另外补充提醒是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交流道，原本有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平行行控也回报通通顺利的结束撤收，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有其他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午的2:1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警民合作与社区互动的温馨事件，特别邀请南平派出所郭展嘉副所长透过空中和大家聊聊。副总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年6月，一名年仅2岁的小孩独自走在凤林街上，还好有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发现并且报警，才让这起2岁幼童走失记家属在警方的协助之下顺利找到小孩。请副座和大家来聊聊当时的状况。

0: 当时的情况是警方先接获民众报案到达现场，孩童穿梭在路口，因为现场是有红绿灯号志的，但是两岁孩童其实并不懂号志的概念，其实蛮危险的。一开始原警先是针对周遭的住户去询问，但是都没有结果，就是没有人知道小孩子住在哪里。事后现场也下起了大雨，我们就先将孩童带回派出所照护。后续寻找家属的过程也是研判两岁孩童不太可能离家太远，所以运用了巡逻车的广播功能，到寻获孩童的附近定点广播走失孩童的消息。幸好家属邻居有听到广播提醒孩童的家属，孩童家属才警觉孩童走失与派出所联系。
1: 哦，就是派出所的巡逻车，然后他可以广播这样。
0: 对，像例如这几次淹社虎的情况，我们也是会透过巡逻车的广播功能去接上广播提醒民众。
1: 当家属听到的广播来到派出所找小孩，那个当下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感受最深的是，怎么会有一个完全都不会说话刚学会走路的孩童在马路上面乱跑，因为这个真的是平常不太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发生了也有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但是看到家属心急如焚的样子，后续也试着去了解发生的原因，觉得这个小男童非常的聪明，他趁着家中大人休息的时候偷偷的打开家中的门锁然后跑出门，主要还是因为孩童到了可以走路的年纪，一定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好奇，他什么东西都会想伸手去碰看看。平常看着家中的大人打开大门就是另外一个风景，他也会想要去效仿，所以这个时候邻里间的守望相助真的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孩童没有被热心民众发现也没有报案，有可能又是一起全国比较瞩目的社会事件。所以孩童走失很心急的一定是家属，但是现在社会相对安全一点点，几乎不太会出现绑架啦拐卖孩童这些社会案件，但是孩童独自在马路上走路造成交通事故的案件偶尔还是会发生，因此还是要提醒听众平常要多留意孩童，发挥邻里守望相助的精神，就可以减少很多孩童的社会事件。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当天的天气状况是？
0: 原本是大热天，后来应该是午后雷阵雨，就是有下起了滂沱大雨。
1: 哇哦！第一时间找到那个小孩的时候，孩子没有淋到雨。
0: 对，没有错，一开始是没有淋到雨，一开始还是大热天。
1: 两岁孩子走在街上，我实在很难想象。你看我都穿鞋啊，他有穿鞋吗？
0: 有，他其实也有穿着鞋子。
1: 哦，
0: 所以他算真的是蛮聪明的小孩的。
1: 哇，两岁，我实在很难想象，两岁是还在拿着奶瓶吸着奶嘴的那种。
0: 对，他其实也算不太会走路，他走路还是摇摇晃晃的样子，其实还蛮可爱的。
1: 你们看到小孩的那个当下，孩子有哭吗？
0: 孩子其实没有哭，而且他非常的亲人，就是他看到人就会想要往那个人身上冲过去。
1: 毫无惧怕感。
0: 对，没错。
1: 那找到他的时候当下的街景是如何？
0: 他是属于在十字路口，然后那个十字路口是有设红绿灯号志的，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小孩子不懂红绿灯，所以如果他是在红灯的状况下穿越了马路，就会造成行经的车辆可能就比较难去发现，然后比较难去避免。
1: 不是在省道上？
0: 不是在省道上，算是在村落里面。
1: 哦，那还好，那还好。不过这次事件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有民众报案，透过警民合作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家长安全回家。我想请教南平所跟社区居民的互动又是如何呢？
0: 南平所辖区大多都是长者，是比较偏向人情味浓厚的传统社区，然后居民之间的互动也算是很紧密的，平常就有很好的守望相助的习惯，就是平常只要看到有比较面生的人事物，像这次小小年纪独自出门的异常情况，大家就会多去留意两眼，主动关心。很多时候甚至不用警方出动，社区民众里长就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都处理完毕，彼此互相照应。像这次可以顺利帮助孩童安全返家，也是一种警民一家社区互助的最佳写照。
1: 从这一次的凤林南平派出所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热心民众的敏锐度，还有警方的迅速行动，以及社区邻里之间互助的力量，也让这起迷童事件有了最圆满温馨的结局。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在路上有看到需要帮助的小朋友或者是长辈，提醒您别忘了伸出援助之手。感谢您。

0: 的收听，也谢谢副座，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我们下次再见。
2: 到了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号，也让大家看到呢，其实除了远景号在坚守岗位或者是帮大家留心道路上的各种意外状况之外呢，热心民众的帮助号也非常非常重要。还好有民众呢先发现了这个小朋友后不小心走失的情况，才能够顺利的透过警方的协助找到好帮助他找到家人喽。到了2:20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先前在国一往北19.6公里的内湖交流道之前，这边说有自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58到359.9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0号西向的匝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416.6公里，是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所有大车的塑胶挡泥板掉落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在国道10号东向的9.7公里，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的塑胶板同样顺利的清除。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要往丰原的方向，最外侧的车道掉落的石头情形，公路局回报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178.3到177.8公里的鹿港出口这边掉落的枕木，现场通通顺利的清除，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这首歌曲是灭火器的歌声《人间条件》，下午的2:25，在国道3号往北的144.7公里，大约在通霄交流道之前，内层车道说有个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已经转达中区交通中心。不过塑胶袋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好可能经过的时候会随风飘扬，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165.5公里，在靠近台中系统的路间是2台小客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道3号在南北双向270到271公里之间的古坑路段，内侧车道由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当中，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道路施工地点，记得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那当然经过同时也要麻烦您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待会2:30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蔡小虎的歌声《最熬的温柔》。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抛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两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23岁无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无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2: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两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玲的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5: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6: 那边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拢讲给大家知影，所以用叫做一起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想来这边以外，为咱有9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讲咱买了了，咱还有摸彩券。可以到很大种的电视啊、洗衣机啊，所以我们家人欠电器的人可以到他们来吃，我们来买吃油啊，买油啊又到电视啊。
5: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 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

0: 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请问阿贺阿姊门口有伫个？
4: 哎，阿姊呐，你哪有闲过来啊？
3: 哦，阮社区哦，即马快要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啥？
3: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4: 哦。
3: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4: 真好哦！
5: 独居安乐未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8: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枝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这个礼拜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上班路上变得温度比较友善一点点，而且也渐渐的进入到秋天的感觉，再加上东北季风影响哦，不定时会有一些些的阵雨情形。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后，现在呢还在夏天跟秋天的交替之际，所以日夜温差还是一样比较明显一点点哦。像今天气象署就有针对了在中午前后的南投县还有屏东县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好一样可能来到36度以上，所以呢温差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好在提醒朋友记得随时留心天气以及温度变化咯。

好，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在省道台74线西向的太平入口匝道这边说有机车误闯情形，刚从太平入口匝道上来的位置好已经转达远景，尽速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是台74线西向的太平入口匝道，机车误闯通知处理。台61线在北上 265.1 公里的东石二交流道这边，还有说中线车道是发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转达相关单位也要进行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来提醒北上 144.7 公里的通霄交流道之前，大型的塑胶袋现场占用在内线车道。

好嘞，提醒一下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是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不过看起来好现场受到道路施工影响，后方是严重拥塞回堵哦。目前国一南下从中坜服务区开始，经过内坜再到中坜转接道，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在内坜路段这边道路工程哦，持续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这边施工后还没有结束，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再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在车流大概从国一南下的中坜服务区开始，平均时速就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五号是北上的桃城到南港系统沿线道路清扫工程，现场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318到316.9公里，刚过永康路段的辅助车道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国一北上250到248公里是过了大岭交流道之后，现场道路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国道3号在南北双向的270到271公里之间的古坑路段，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292到295公里是靠近蓝潭隧道这边维护的道路施工，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排水设施的维护作业持续占用在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以上的道路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咯。好，补充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还有在台61线往北175到174公里的阳朔路段，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通通都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北部地区就是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受到内坜路段的道路施工影响，严重拥塞回堵。还有在国一往北，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是车流瓶颈点。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段，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时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5号往北，在平林到石碇路段沿线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刚刚说到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是30到40公里。中部地区

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提醒，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拥塞回堵，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哦。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2:44，这首歌曲是陈燕允的歌声《I'm Burning》。

这首歌曲 I'm Burning 来自陈彦允的歌声，下午的2:49，在国道2号灯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也是严重拥塞，平均时

速大约都只有10到30公里哦。那国一南下还有在56到58公里之间的内坜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延效后再加上拥塞情形，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考虑。

0: 备汤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175到174公里的阳错路段，稍早在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汤汤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汤行利用。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下午的2:51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大小事。这个礼拜明显感觉到温度降低了不少后，那即将到了秋天的季节，或者有朋友可能开始觉得，诶，下班下课的时候好像可以来吃一顿好热腾腾的晚餐，不管是你要吃火锅或者是说其他的比较热汤的料理呢。但今天要来提醒一下，如果今天你比较爱喝这么滚烫的料理或者是说饮料的话呢，要记得好好保护一下你的食道咯。根据英国最近的一个饮食健康的研究发现，长时间呢，如果喝了这些温度比较高的一些茶叶、咖啡或者是其他热饮哦，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可能会高出3倍以上哦。这是英国牛津大学有针对好几万名的受试者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追踪，也深入探讨到热饮的温度还有食道健康之间有没有相互的关联性。那根据研究结果发现呢，习惯要喝到可能摄氏65度以上滚烫饮料的人，他罹患食道癌的相关的几率会大幅增加了不少哦。其实也有专家有特别解释，因为食道内壁的细胞如果说你长期让它承受有了高温的刺激，会引起慢性发炎，并且会破坏组织的自我修复能力，那当然就可能会诱发到癌细胞有出现了病变情形。所以这样子一来好像高温的液体呢，就可能对食道内部造成持续性的热损伤的概念。

当然并不是说哈，你都不能完全饮用任何的热饮啊、热咖啡，或者是说哈吃火锅之类哈比较滚烫的一些食物哈，而是说你记得要掌握一下温度，还有不要长期的哈来饮用这么热的一些食物哈，让自己的食道比较有长期的损伤情形。毕竟哈，如果说今天你可能泡完了一些热咖啡，或者是说热奶茶，还是火锅之类的比较滚烫的料理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耐心等待大约3到5分钟左右，让这个饮料的温度稍微降到比较温和、比较适合的状态后再来饮用，才可以好保护一下我们的食道喽。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大家小时候都有学到的观念好，就是觉得热饮或者是说比较温度烫一点点的汤啊，或是汤品之类的呢，是相对比较养生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能忽略掉，温度如果太高的话呢，反而会造成一点点的反效果，可能会对你的食道还有消化道造成一些负担，还有伤害情形。所以好要提醒朋友好，其实热饮养生没错，但是呢，你要记得温度不能够过高。像我知道很多朋友也喜欢喝热腾腾的美食好，不管是锅物的料理啊，或者是说韩式料理之类的，热腾腾的时候呢，在这个天气吃非常非常舒服，也可以温暖一下身心。但要记得好掌控一下温度，稍微耐心等个大约3到5分钟左右后，让这个温度稍微降低一点点，再来饮用，会对你的食道比较舒服哦。

网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威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施工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沿线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5.1公里过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西向11.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铁耙子占用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万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近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3: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

0: 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吴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亚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2: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3: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4: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3:13，这首歌曲是唐李尊阳的歌声《仲夏夜的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62公里是过了中里交流道之后，这边说有小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正在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56到58公里的内坜路段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往北110到95公里，从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头城到南港之间内线车道是路面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4号西向28到11公里，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沿线内侧车道也是道路清扫正在进行。

国道二号往西在23.4公里的英歌系统之前，说有个铁制品降落在外侧一线车道情形，现在通知处理哦。再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还有要你提醒，在国一南下363.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外侧路肩大货车爆胎停放，正在补胎，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一南下363.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的外侧路肩大货车爆胎，相关单位好正在进行处理。好，省道要来提醒您，台84线西向11.8

国三连下在23.4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形。目前事故地点在国三连下的23.4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两台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也出现排队情形。南下的木栅路段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同样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3:16，李佳欢的歌声，多想为你唱歌。

这首歌曲是李佳欢的歌声，多想为你唱歌，下午的3:21。文艺北上，在过了鹿竹交流道，说有一辆大货车，车上好载满了很多的树枝，但是沿路导游不小心掉落在车道上的情形，会影响后方的通行，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2号西向23.4公里的英歌系统之前，还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三连下23.4公里是木栅隧道里头，两台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后方开始出现排队的拥塞情形。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363.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大货车爆胎停放，占用的是外侧路肩，通知处理喽。那先前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的内坜路段，内侧车道花木修剪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收，您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利用喽。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下午的3:22，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好气象，在这个周末呢，迎接来周末压轴的台湾仲夏节活动。今年的台湾仲夏节后，就是呢刚好想说在夏日的时光好邀请大家欣赏到包含山海双剑的双旗舰的音乐会哦。像之前在8月底的时候，8月22已经是海主场呢登陆在台南的北门游客中心，主要好是以盐田跟夕阳为背景来听一场属于海的音乐会。那这个周末的压轴9月12的山之主场呢，会移师到嘉义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在山林草地还有星空的怀抱里来感受好属于夏天的来自山的疗愈音乐。

如果说之前8月22号跟海有相关的一些好活动呢，大概是跟海洋的背景有关系。好，那这一次9月12号在嘉义这边的爱情大草原这个山的音乐会山之主场呢，当然就是跟山林有相关，好，包含现场有很多比方像是原住民的音乐，还有现场的一些街头的魔术、小丑互动以及亲子体验等等，同时也可以在山现场呢感受到一点点在地的夏日的市集活动。虽然这个礼拜有明显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不过在中午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一样，如果说周末觉得天气不错，自己想出来消消暑，也可以上山消暑一下，感受到台湾夏天最清凉的山林魅力。那今天在9月12号这边的这个活动呢，包含了2:30到晚上8:30的凉夏市集，还有从下午的4:45开始到晚上8:00的仲夏音乐节。

是很多的大咖来宾在现场邀请大家好感受一下呢。嗯，可以说是夏天的尾巴嘛。我其实有点不太敢相信，怎么觉得好像以往的九月，至少近几年啦，九月好像没有温度瞬间降得这么快哦。就好像到九月大家都还在喊热哈，但总之还算是一个夏天跟秋天交替的时候嘛，所以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夏天带给你的沁凉滋味喽。

然在仲夏节的官网好友推荐大家可以结合像是阿里山的文化部落，或者是说到阿里山这边来欣赏好茶叶的一些风光美景，好让你规划一下大概一整天到两天一夜的这种周末的小旅行活动咯。

下午的3:26，这首歌曲是陈心月的歌声 Nobody Ever Wants。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补充一下，在国道3号南下的23.4公里是木栅隧道里头。先前说外侧车道有2台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更正了一下，这边的事故应该是故障车的停放。那现在已经移到了隧道外，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所以隧道里头朋友可以帮我们多加当心。不过准备出隧道还是要记得多加留意。在国道3号在木栅隧道外面还有故障车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但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2: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景田呼吁参选者尽速在九月十八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督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5: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4: 公督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血氧只有 82%， 立为第一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燕说，
7: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那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6: 张子燕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

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镇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稍早的道路事故哦。在国一北上的62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原本在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3.4公里，本来说是木栅隧道里头有故障车的停放情形，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同样拖掉完成。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

在国道3号北上118.4公里的和美到龙井之间，中线车道说有帆布的掉落情形，通知中区交控而进行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国道1号往北是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沿线有很多的树枝掉落一地，好也通知南区交控。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363.6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国道4号西向28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之间，内侧车道是道路的清扫作业。国三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了宝山，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也提醒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道路施工警示。省道来补充提醒，台84线西向11.8公里的雪甲路段，内侧车道是铁耙子掉落。还有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的内线车道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下午的3点41分，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谷吕思纬的歌声，当我变成我们。

下午的3:46，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谷谷吕思维的歌声《当我变成我们》。国道3号往北，在188.4公里的和美到龙井之间，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25.3公里，是靠近里港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轮胎皮散落。台88线东向是大发出口的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同样持续的进行拖掉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嘞，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坜，经过中坜转接到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开始要出现好下班的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车速大约5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多回堵，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

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要提醒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拥塞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程到台61线北上，在265.1公里的东石二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台88线东向在大发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还有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同样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25.3公里，在靠近里港这边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说是有轮胎皮散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国三北上188.4公里是和美到龙井沿线，还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

在国道1号南下363.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说是有外侧路肩号有大货车爆胎停放，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要再麻烦用路朋友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还有在国一北上过了路竹之后，车道上掉落的树枝主要是占用在外线车道。那国道3号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了宝山，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4号西向是20到11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之间，内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喽。

下午的3:54，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乘着无人的光影远行。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资讯记得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8.4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25.3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5.1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10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3号在北上110公里的香山路段，一路到95公里过了宝山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1号在北上林口2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61线北上东12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国道10号在东向 25.3 公里的里港交流道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88在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

0: 三号北上188.4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邀请到了这一位唱作人，第一张专辑就有非常非常棒的成绩，受到了金曲奖的新人提名，强势带来了第二张最新专辑，来跟所有的朋友好好聊聊天，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周旭。 Hello 你好。
1: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萍姐，你好。
0: 嗨
1: Hello。
0: 周旭这一张第二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1: 无端，
0: 无端，可是无端写无端，可是英文字写
1: and，
0: 到底是有端
1: 还
0: 是
1: 没
0: 有
1: 端？
0: 对，
1: 好问题。
0: 对，这是一个结尾，可是他要告诉你说，其实他无端。哇，这是一个好有哲学性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整体概念呢？
1: 居然被你发现了。那我这个这张专辑原本名称我们就是定叫无端，然后但无端的、无端的定义其实就是没有尽头，没有开始嘛。
0: 对，
1: 那我之所以英文会想要用一个 ends 吧，就是要取它有点像相反意义的原因是，我觉得等于说很像是你听完了专辑之后，希望可以带来这种你对这种没有问题的答，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会有一种心中释怀的感觉，好像把一个两端断掉的线圆了起来的感觉。
0: 没有答案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释放的感觉，
1: 就是你还是不会得到答案，但是你会跟它共存的感觉、
0: 哦、就感觉好像是我很迷惘，周旭也差不多，
1: 对对，就是
0: 状态，
1: 对，我可以理解你，我可以理解你的处境，这种感觉。
0: 哦，所以意思就在无端的整张专辑当中会表现出很多很多在生活工作上面面临的一些
1: 迷惘思考，没错，是是的，
0: 的装的章节或是的情绪或是的片段
1: 都是，对、
0: 哦、一切，是、哦、
1: 对，我希望可以传达这种感觉了。
0: 天哪，这个孩子无时无刻都在胡思乱想。
1: 没错呢。
0: 所以才会说连出国度假他都还在写歌，是这个意思、
1: 欸、是的是的，出国度假也是一个小故事。
0: 真的哦。
1: 对，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我自己的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或是期许、
0: 嗯嗯、
1: 我希望我的每张专辑里面都会有一个像是电影配乐一样的角色的歌曲、哦、对，
0: 要这么大的制作
1: 也不一定要大制作，但是我想要有那个氛围
0: 情境感，就
1: 对没有唱歌，但是是用音乐表达我现在在想什么、
0: 嗯、哼
1: 想很多，
0: 嗯，所以就是这个我一定要做到这个情绪带着出国去玩。
1: 对，因为石头还没放下，我就把石头一起带走，带去国外，
0: 然后焦虑到睡不着。
1: 对，会有几个夜晚因为觉得这个东西还没产出，我自己、嗯、我自己放不下，所以我会辗转反侧这样子。
0: 是哦。哇、wow, 所以也因为这样辗转反侧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
1: 对，而且我是想要综合一个，因为我从第一张专辑我起了一个开头、
0: 嗯、
1: 但是我想要我每张专辑有一个 一段一模一样的旋律贯穿我所有专辑。
0: 哇，好酷哦。
1: 对，就是像是星际大战里面坏人出场的时候，它有一个旋律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那种。
0: 哦，我懂，就是
1: 出场音乐
0: 一定会在这张专辑的哪一个片段找到这一段。
1: 对对对，
0: 有可能是前面，有可能是后面，有可能偷偷卡在中间，
1: 有可能每一首歌都有一点点，都有可能。
0: 哎呦，好有趣哦。
1: 放彩蛋在各个地方这样子，
0: 所以才会想成这样。
1: 想太多了。
0: 想太多。所以第一张得到了这么好的肯定跟成绩，
1: 是
0: 第二张其实对你来讲是压力还是说嗯理所当然？
1: 哦，确实，嗯，也有朋友会跟我讨论到这件事情、嗯、就是理所当然大家会对你有，因为大家发现你是谁，接下来可能会对你第二张作品会有期望，
0: 嗯，
1: 但是我自己的话，我的 mindset 比较像是我想要每一张都做不会后悔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样。
0: 所以我的想象是比方说第一张哦，我入围了之后我才开始构思第二张，还是说其实这些脉络都已经在你脑袋里了？
1: 可以说是在我脑袋里，只是没有到被梳理的很整齐、
0: uh-huh.
1: 但是说当然不可能只做一张专辑嘛，对于我的音乐生涯来说，那是否因为金曲奖而让我有别的想法呢？或许有、
0: 嗯、
1: 但是主要我是想要忠实记录我从第一张专辑到这张专辑中间 我人经历过的状态的这个所有东西记录下来。我比较想要做的事是把我的情绪状态记录下来，
0: 哦，
1: 因为每次都会不一样。
0: 是，所以其实这些都在周旭一天到晚转的脑袋里面了啊。
1: 是的，
0: 只是说，哎，时间到了这一块就会产出，时间到了这个抽屉就要拉开，
1: 对对
0: 的感觉嘛，
1: 对，完全是这样子。
0: 好，不过可以喜欢他的朋友们就可以听出，其实他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明显的情绪跟大家要谈的方向跟曲风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是是，
0: 是不是？
1: 是那。对，因为我如果好先想要先跟初次见面跟初次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们说大家好，然后我这是第二张专辑，所以第一张专辑欢迎大家去线上听听看，
0: 去上听听看哈。
1: 那对，那第一张专辑的话，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喜欢听或做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从比较伤心的或比较蹦蹦跳跳的，到比较 R&B 比较 soul 一点，
0: 嗯，
1: 都想尝试。
0: 我懂，第一张就是名片啦，你看，
1: 对对对，
0: 什么都行啊，我就搞怎么样，是不是？
1: 对对对，都来找我这样。那第二张的话，我想要延续这个脉络，但是又加深加广，
0: 是，
1: 所以可能又多了一些更我小时候爱听的华语抒情音乐啊等等。
0: 对，我听到那一首，我也，哦呦，
1: 哎，欸，
0: 哎呦，
1: 哎，
0: 不一样哦，欸，也会写一些大家能够朗朗上口的歌曲。
1: 其实这也是我的成长的一部分，
0: 真的。
1: 对对对。
0: 不过也跟大家谈的东西更深，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想的事情，之前一直都是容易想很多的人嘛，那可能一开始想一想，现在想到新的地方去了。
0: 对啊。
1: 所以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然后。跟这种也会一直想东想西的朋友们说，哦，我也在想这些事情，
0: 是
1: 大家一起来想，
0: 所以无端真的有很多很多让大家听了之后，哎，你能够有共鸣，而且也可以找到一个好像差不多感觉的，
1: 对对对，
0: 回想，
1: 对 对,
0: 对,
1: 对，就是算说可以当做一个陪伴的角色这样子。
0: 是，所以呢，帮大家介绍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曲就是同名歌曲，就叫做《无端》，
1: 是。
0: 所以就是在介绍这个情境吗？
1: 对，它算是一个我们整张的第一首歌就放这个同名歌曲，嗯，那这首歌本身是在讲主要一个部分是在讲人与人之间聚散的无常这件事情，
0: 哦，真的
1: 就是可能我跟一些身边的人亲近或者是疏离的人，大家的距离其实是变换是很难预料的，
0: 对，
1: 你可能不小心你跟他距离就变远了，
0: 对，
1: 而某个契机你们突然又变得很 close，
0: 又很对，感情又很好，
1: 对对对对，然后可能不知道过了事过今天之后，你们突然又搭上线了，这些都可能发生。
0: 对
1: 对，那我主要想要记录是这种东西，然后在都市里面，我相信有些大部分人可以共鸣，说一种都市里虽然大家很多有喧闹的角落，但是你常常会感到自己其实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0: 真的耶，
1: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
0: 是，尤其是在车厢当中听这首歌曲，是不是？
1: 通勤的时候啊，
0: 通勤的时间哈，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开车准备下班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可能这个车厢的空间就是一个你独居的角落，
1: 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小天地？
0: 对，然后把那个纷纷扰扰通通关在门外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你是 enjoy 在这个的孤单，
1: 嗯嗯，
0: 还是会觉得
1: 空虚呢？
0: 是。哇哦，这么好的开场，非常适合放在警广的时候收听，
1: 是是
0: 是，
1: 是不是？是是，大家通勤的时候欢迎，
0: 好好的来聆听嘛，对不对？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曲，就叫做《
1: 无端》。

0: 国道四号在西向28到11公里潭子到台中系统交流道原本清扫路面作业，现在说已经撤除了。台64线西向801交流道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小狗跑上来，而且还在西向车道逆向往东奔跑当中，小心它的安全。在台61线，则是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在南下车道逆向往北前进，还在内线车道，哇，吓死人了，小心它的安全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过了竹围路段之后，内线车道有一部机车逆向前进当中。好，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带来个人最新创作专辑《无端》的周旭。Hello， 你好。
1: 嗨，视频姐，你好，大家好。
0: 好，刚刚说了整张专辑呢，要跟所有的朋友好好再聊聊更多更多在人生的坎站当中，或是说遇到的一些你自己还在思考一直过不去的地方的片段。
1: 是的，
0: 点点滴滴都记录在这张专辑里面。
1: 是的，
0: 好像刚无端可能在跟大家讲说各种的离别，各种的分离，
1: 对，
0: 你在求学的路上，在工作的路上，在感情的路上，
1: 是的，
0: 过去的那些过客们，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怀，跟什么样的感情，跟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离别？
1: 是的，这首歌的话，对啊，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 的结尾，大家，
0: 对，
1: 重点是陪伴，但是你怎么想，其实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0: 可我觉得周旭的歌很厉害，就是他都唱得轻轻柔柔的，然后旋律也都大概这样，听得非常舒服。
1: 是，
0: 可其实他每一个字都有一些重量会打在你的心上。
1: 好，谢谢谢谢。
0: 真的就会啊，突然听到了一些字眼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呦，他在唱到一些你心中的话，是不是？
1: 希望可以达成这样的效果啦。
0: 哇，
1: 希望可以。
0: 这种就是软软的，可是却又让你记在心里，好厉害！好了，接下来帮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大家也是一听说说，哇哦，周旭也会写情歌，而且也唱得很厉害，叫《想想而已》。
1: 是，
0: 而且请到了旭章老师一起来帮帮忙。
1: 是的，没错。
0: 哇哦，是他跟你提出这样的想法，还是你跟他讲说我们来合作看看？
1: 这首歌的话，也有点像是聊一聊天，突然聊到说那。我们那是半夜要写歌的时候，也没有一定，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预设要写歌，
0: 没有要写歌，就只是瞎聊，
1: 先聊聊天，在做别的工作，做完然后聊聊天，然后聊到说，哎，因为我也喜欢听有一种就是华语抒情音乐，然后慢慢的，然后讲故事一样的感觉的，但我发现我好像还没写过类似的歌曲，然后想说，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我跟旭章一起就是讨论出，那不然我们一起试试看，所以我们就是有点像传接球一样，我们接力把这首歌写完。
0: 就想说，我们来设计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爱人不在身边，类似像这样吗？
1: 之类的，你如果今天有个思念，你该怎么去
0: 你要
1: 倾诉的这件事呢？
0: 然后就我想我应该会怎么样去传达？那
1: 对，
0: 原来这样丢来丢去就可以丢出一个情歌，
1: 然后就把个钢琴、吉他拿出来，然后弹一弹，然后哼一哼这样，然后开始填词，
0: 然后再去吃铁板烧，
1: 然后点个盐酥鸡这样。
0: 创作人就是这样，创、
1: 啊、
0: 作好像就只是一个闲聊，但是他就可以产出一个作品。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就是
0: 所以想想而已是在

0: 陈述一个什么样子的感情的情怀呢？
1: 想想而已，在讲的是一个等待的感觉。
0: 等待，
1: 那等待究竟是等待过去还是等待未来呢？等待过去一个曾经发生但现在可有机会转环，还是等待一个还没发生但有期待他来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对，可能是等待一个人，
0: 嗯，
1: 那可能是一个情人，那可能是朋友，嗯，可能所有东西都可能。
0: 嗯，
1: 那举个例子，好像就是对啊，如果我们用感情面来举例的话，就是你可能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对象，
0: 对，
1: 然后你们因为某些不可抗力原因，你们分道扬镳了。那过了一阵子之后，那你在思考，那你到底你在等待他呢，还是你在等待一个其实不是他，而是还没出现过的一个人？
0: 可是你看，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说周旭这个人真的很矛盾，就是他其实是在表现出他的一个等待，
1: 是
0: 表现出他的等待就是渴望嘛，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等待就是有所期待嘛，
1: 对。
0: 可是他到最后却说，其实我只是想想而已。
1: 对啊，就
0: 是在盯什么？
1: 啊，就是在盯啊，
0: 是在盯什么？
1: 爱盯啊。
0: 所以其实就可以看得出，其实他跟旭章老师两个对于感情观或对于某种东西都有一个莫名的
1: 纠结。
0: 对，就是你不能口心一致吗？
1: 好难哦，
0: 真的
1: 纠结轮。
0: 对啊，所以无论对于工作或者是说感情，每个人的态度跟想法不太一样了。
1: 对，有些其实也会有那种话到口边，但是说回去啊，就是变成我只是想想而已。
0: 我跟你讲，这种人会讲说我想想而已，其实就是内心在意的不得了，
1: 对啊，澎湃汹涌。
0: 对啊，内心真的是啊，没事啦，其实也还好。是不是？
1: 哎，对，举重若轻这样子。
0: 对，然后回到家才抱着棉被哭，类似。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套用在很多很多人对于感情的态度。
1: 是啊，是。
0: 现在人太在意自己受伤的状态不可以被别人发现，
1: 对啊，爱面子。
0: 对，所以其实他有时候伤得越重，他会表现得越
1: 轻松，
0: 想想而已。哇，好厉害哦。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1: 想想而已。

0: 刚跟所有的朋友谈呢，说其实奏序这一张是一个完整的专辑，里面的编排的歌曲也非常多首。那其实呢，不是说每一首都像前面两个，哇，一定是在谈比较深沉、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自我一些想法的东西在里头。
1: 是，
0: 也是有稍微轻松一点的啦。
1: 有的，有的。
0: 对，比如说云端假期啊，嘿嘿嘿，或者是对，稍微让你听了是可以放松，然后可以就是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对对对，比较 chill 一样感觉的歌曲，一样也会在这张专辑的大概后半段开始呈现。
1: 对，轻快的东西。
0: 轻快的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他还是很贪心啦，告诉你我什么都会。
1: 对啊，还是想要让大家听一听音乐，可以蹦蹦跳跳、摇摇晃晃的。
0: 也是有哈、
1: 啊，不要总是回家偷偷哭嘛。
0: 对呀、啊，对，就是让你哭着哭着又笑了，这样的感情是最棒的，
1: 五味杂陈一下。
0: 是哇，仿佛就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的感觉。
1: 啊、是希望可以、
0: 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周旭同一个空间里面听他唱唱歌，听他跟你说说话，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感受吧。
1: 我也蛮喜欢聊天的啦，
0: 真的、哦。
1: 啊，像现在跟视频姐聊天就很开心啊。
0: 我觉得跟歌迷聊更开心。哎，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们就是想说这样的作品，我希望你听出什么样的感觉。
1: 嗯，
0: 那你听的跟我想写的
1: 东西，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一样啊？如果不一样，又碰撞出另外一个东西，搞不好第二首歌就出来了。
1: 哎，对啊，对啊。
0: 所以跟歌迷聚在一起多棒啊！
1: 也是一种传接球，这样子。
0: 是啊，所以有机会吗？
1: 可以，其实我在我的社群媒体常常会开直播跟大家聊天，
0: 真的。
1: 然后有几次。

0: 就聊一聊，突然那我们现在来做歌好了，然后就会给大家播我现在做音乐的样子，
1: 好棒哦。好啦，那你有规划说可以真的好好的把作品完整的介绍然后唱唱歌聊聊天的专场吗？
0: 是，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当中，但是我们在十月下旬跟十一月上旬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一些小小的巡回，那会在台北跟台中，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目前对，那
1: 有没有第三场敲碗？
0: 如果大家反应热烈的话，就会在家。
1: 所以我们确定是十月下旬跟十一月的
0: 上旬，对。
1: 可能在台中或是台北，哪一个先不一定，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哈。然后会找一个场地，然后跟大家很近距离的接触。
0: 会是比较小的地方，然后用还是又也是用完整的编制跟大家见面这样，
1: 是啊，
0: 就演给大家看这样，小小巡演，
1: 小小的巡演，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新专辑里面一定会唱，
0: 绝对会唱。
1: 那过去的那些作品呢？
0: 过去想听的话，我一定唱这样。
1: 哇，两个场次确定啦，现在确定地点是在台中跟台北，
0: 台北，对对对，
1: 时间还不确定，地点也还不确定，可是最起码是在这两个区域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南部的高雄的朋友，其实台中也不远啦。
0: 是啊，
1: 对不对？
0: 那如果我碰巧知道我们南部朋友有很多很多想看的话，那我们搞不好也不排除我们在高雄啊、台南找个地方。
1: 是嘛？是不是？啊、我相信找地方应该不难啦。
0: 是的，是的。
1: 重点是各位听众朋友的诚意啦。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到哪里可以跟你做互动呢？
0: 我主要活跃的平台会是 Instagram、IG。那脸书。还有偶尔串流平台的话就是可以来听我音乐、
1: okay.
0: 但主要我会在跟大家互动的地方都是 IG
1: 對對對，怎么搜寻你的 IG？
0: 好，大家可以用中文搜寻周旭，周是那个耳朵旁的周，没有卷舌、嗯、周族，
1: 沒有
0: 卷舌，周族的周，旭是秩序的序，
1: 秩序的序。
0: 那英文有点长，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1: 好，直接打周旭一定找得到，
0: 绝对找到，世界上只有一个周旭。
1: 对，而且有时候直播啊影片啊他非常大方，无时无刻会在那边跟大家做互动，
0: 讲一些很难笑的笑话这样
1: 也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对, 对
1: 一定要好好给他支持鼓励。
0: 没错，来来来，来看我。对，
1: 非常谢谢周旭来这边玩，谢
0: 谢
1: 你哦，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音乐声中来收听五分钟，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性案，在昨天展开了第二波的搜索，约谈了包括另外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一共有十人到案。今天谕令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

0: 境出海。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媒体报道，召集物管相关公司、召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召集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召集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并分十一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在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品，但是因为盐度过浓的关系难以食用，需要额外付费来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预估每年可以达到千万的产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3: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2: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北屯区有老妇人倒卧在路边，第五警分局的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赴现场，绕行山区小路将近十分钟，终于发现了妇人的身影，所幸意识清楚，查到住址之后平安护送返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东山派出所警员廖翔与曾俊荣、实习生尤佑珍及张俊凯等四人执行巡逻勤务，获报住院巷内有老妇人倒卧路边，立即前往查处。
5: 你有我刀先背开不？
6: 我刀
5: 不？我给你救我不？来，好，来你先看，好，那个倒了。
4: 东山所李伟玄副所长表示，原警研判老妇人可是迷路不慎，走入山区，体力不支倒地。
7: 原警深入山区寻找近十分钟后，发现老妇，所幸意识清楚，且无明显外伤。研判是因迷路导致体力不支，原警立即将其带返派出所查明住址后护送返家，家属对原警热心协助深表感谢。
4: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有年长者家属应多加注意，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以免走失或发生危险，并且可以在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万一长者趁家属不注意自行外出或有需要的时候发现的人，才能快速联络到家属。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上会比今天还在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较为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 对新竹以南地区

0: 明天云量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时序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增添衣物。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空旷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来自于魔力红的歌声，时间来到了4:41，在靠近台68线东向14到15公里之间呢，琼林交流道口有很多袋的砂石掉落在这边，公务段在现场进行处理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哦，接近竹南路段的外线车道，帆布掉落，随风会飘来飘去的，根据中区交控的回报，这个排除了，感谢您。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还有在台61线，我们比较担忧的是原本在南下23公里过了竹围路段内线车道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而且还逆向前进在内侧，现在不晓得状况怎么样。国道高架路段在南下70.6公里接近杨梅端的五羊高架，这里内线车道原本有2部自用车的事故，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0800-000-123 0800-000-123。

歌坛界的好朋友哦，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纬所合作的作品叫做比就比就比，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他很洗脑，歌词名称歌曲名称就叫比就比就比。好，台61线先提醒您，在南下 181.6 公里福兴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卷掉落物，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台68线东向14到15公里之间说琼林交流道有很多带的砂石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北上 120.5 公里接近竹南路段这边先前的帆布掉落已经结果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中寮

这是幻蓝小熊所带来的歌曲《夜市王》。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福兴路段呢，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卷哦，一卷掉落物在这里，什么东西不晓得，他只知道说是一卷掉落物在这里。台八十六线西向湾里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货说排除了。还有呢，在我来看一下哦。对，在原本国道高架路段杨梅这一端往南的方向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

来自于波瓦的歌声，在靠近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这边，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61线南下181.6福兴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大捆的掉落物在这边。补充的还有，在靠近台68线东向14到15公里之间，琼林路段先前说有好多砂石掉落的情形，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0: 隆滴答。
1: 台八八在靠近东向12.3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哦，内线车道有红色的电线掉落在这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道机场系统交流道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台61线南下181.6公里福兴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现场，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再来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堵交流道出口处传出连接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了。台61线南下福兴路段先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这个掉落物还在等待处理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1: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黑着手睡觉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堵出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琼林匝道口有好几袋的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 181.6 公里过了福兴中外线车道有一卷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继续往东 12.3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电线掉落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哎，请问阿贺今晚到底耶？
4: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3: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啥？
3: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4: 哦。
3: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经济救援的宗旨。
4: 真好哦！
5: 独居安乐袂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来自于刚过完生日的郭婷云所带来的歌曲《高尾切歌》5:08，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61线北上261.5公里，接近东石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还有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6线东向25到26公里临错路段的内侧2线车道，很多碎玻璃掉落在这边，哇，会造成轮胎损伤，请您特别小心。闪避同时要确实打好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您心情好棒棒。整个九月份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忧郁跟自杀防治的相关议题。今天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吴俊毅咨商心理师。Hello， 您好。
2: 你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心理师呢，其实在上个星期我们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是好好分享了有关于长者的忧郁状况哦。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如果说长者面临了比如说身体的慢性疼痛啦，失去老伴啦，或是觉得说哎呦我好像很没有用啦，是家人的累赘啊，心中难免会有一些说哎呦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活着哈，那甚至会有要自我了结的念头。当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呢，长辈自己可以怎么样对外呼救，或是怎么样拉自己，或者说我们现在是有长辈的心态哦，今天自己啦，自己有这样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耶，是不是真的会造人家的负担，那有结束生命的念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我觉得当人陷入到那种状况的时候，都很需要去找人谈一谈。然后就是你可以很直接了当的去表达自己现在痛苦到不行了，我好想要自杀哦。因为我们都要理解一件事情，是自杀的人他想要结束的是痛苦，不是生命。
0: 对，
2: 哎，就如果我可以都很快快乐乐的啊，没病没痛，我干嘛要自杀，对不对？
0: 对
2: 啊，所以这个痛苦我们需要跟人去建立连结，然后把有点像是把我的痛苦分享出去的这种感觉。
0: 嗯哼，
2: 所以很鼓励大家可以找一个你觉得信赖的机构啊、单位啊去聊一聊。那比如说

0: 宗教可能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寄托。
1: 嗯哼，
0: 然后好的朋友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信得过的，假设说找家人，因为有时候像前面讲的嘛，可能会很担心自己会变成家人的累赘，那找家人可能就会对我们很难以启齿，所以这时候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就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因为我们不会让你的家人，我们可能会帮你保守秘密嘛，然后协助你去做一些抒发，这样。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觉得心理师讲的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想要结束的是痛苦，而不是想要结束的是生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他如果他能够有理性的去了解，甚至去分离这个痛苦点在哪里，或许他就有转换的余地。
0: 嗯，我可能比较不会用分离或转换
1: 哦，
0: 我比较常在我的工作里面去谈到的是，我们一定会感受到痛苦，
1: 对，
0: 可是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就是适当量的痛苦，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些状态而去放大痛苦的感受。比如说像我有一个专长就是孤独这件事情，那很多老人家他可能会在年纪大了之后，他会陷入比较容易陷入这种孤单的状态。
1: 对
0: 啊，孤单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人际连结如果太少的时候，他这种孤单的状态会让你比如说有更容易慢性发炎的状况，然后你可能会更容易感受到一些不舒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啊，领导都没人，啊，就只有只剩下你跟那个不舒服的感受，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不舒服变得更明显？对，
1: 原来孤单是一种发炎的状态哦。
0: 孤单会让，就是在研究里面呐，孤单的人他会有更高的比例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状况。
1: 哦，真的？
0: 对，所以你看慢性发炎呢，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想象那种有点发烧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狼的神神，没什么活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又更容易不想要跟人互动，所以就会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去让你那个忧郁啊或者是痛苦的感受被放大。所以我常常说那在这个状况下他怎么用一些比较低成本的方式跟人去开始慢慢的建立互动，可能会是对他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所以如果平常有一些宗教信仰，还是有一些同好，有一些朋友啊，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找专业人员，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1: 所以
0: 负担最小了，
1: 保持好良好的人际沟通跟人际环境对于老人家是好的。
0: 保持好人际关系对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很重要，
1: 真的，
0: 就是，对身心健康都很有帮助。人类是一种群居生物，所以
1: 有的人会说，哎，我妈就喜欢去下午的时候去跟人谁开杠啊，聊天啊，或者是去泡茶，这些都是好的。
0: 对，这些都很好，哎呀，出去刚好你看，你出去跟人家公园，你就会晒到太阳嘛，你会有一些活动嘛，又跟人家说说笑笑。这些当然都对你的身心健康会很有帮助。
1: 哇，
0: 当然可以，也可以很主动的去聊关于死亡这个议题。
1: 所以聊着聊着的当下，或许他就从中找到了一个抒发的管道跟出口。
0: 对。
1: 所以我们比较担忧的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跟别人接触的老人家。是吗？
0: 对啊，所以对，所以在像我们在研究里面，我们都会发现，我自己以前也都做很，我自己以前有一个专长是在军队里面做自杀防治，然后我就跟这些自杀未遂的案子在讨论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共通点，和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一致的，就是在他真的决定要做自杀这个行为之前，几乎都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要我了，没有我这个世界说不定更好，那就加强了他去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1: 哇哦，所以这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讲了，可是如果他愿意跨出去，或许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了，对不对？
0: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我就这样讲，听起来压力很大、嗯。所以我通常比较喜欢的想法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或去团体会去关注独、居老人呐、啊？
1: 对 对, 對，
0: 我们主动去嘛，因为对老人家这个族群来说，要他们主动跨出来，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所以他不愿意出去，我们常常进去跟他聊聊天啊，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啊，这样也好啦， 对, 对不对？
0: 这样也好，嘿啊。那只是说，如果你也就是这些老人家，你也可以就是开放的说啊，我就是也想找人聊聊啊，好，我来申请一些资源啊，让这些社工啊、志工啊有机会可以跟你有一些互动，其实就是都会是很有帮助的事。
1: 那心理师他如果从他有这个意念到他开始付诸实行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是或是暗示是可以观察到的呢？
0: 好，我觉得这跟前一题有点类似、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会开始表达一些我没有什么价值，有我在、哦、你们会过得比较差，如果没有我你们会更快乐。
1: 嗯，
0: 他就会开始讲话的内容可能会有更多这种好像不需要他了的这种讲话的方向。那另外一个部分，如果你是他身边的人，你可能也会开始观察到他的比如说食欲不振啊，还是平常诶像刚刚有举例嘛，诶他平常每天下午四点都会出来运动，诶啊怎么好像很久没看到他了，
1: 哼哼，
0: 哎，有一些跟原本不一样的状态开始比较常出现这些不一样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开始越来越不想跟人家聊天，然后你怎么问他都说啊没事啦，哦没事啦，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哦、我也会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关心这些他正处于生命中很低潮的人的时候，哦，我们要有一点鸡婆的精神，
1: 不要主动去问他啦，是不是？
0: 没有，我们要主动去问他、
1: 哦、因为最怕的就是说啊，你别想那有的没的啦，那不这样啦，没有这样啦，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也没有任何的处理，是不是？
0: 所以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很考验大家耐心的状态、哦、我不会去跟他们讲说哎，你要怎么想，或者是你是不是想不开、嗯、没有，我就是表达一个哎、欸，我还在哦。
1: 嗯，
0: 你要不要讲讲看？你要讲我就听。
1: 哦、
0: 好、啊，我明天再来一次。啊，虽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很烦，
1: 嗯，
0: 可是在我力所能及的状态下，我就会去建造这种气氛，好，或者是氛围。
1: 嗯，
0: 啊，你今天不想讲啊，没关系哈，啊，我今天拿个小点心来给你吃，
1: 嗯、
0: 啊，明天再来跟你打个招呼。
1: 嗯，
0: 光是这样子，对这一些很处于低潮的人来说，都会很有帮助，因为他才会开始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1: 是，
0: 不然怎么会有一个人每天都愿意来跟我打个招呼？啊、
1: 原来其实没有那么难啦、啊，好像只是一个动作嘛，对不对？
0: 对呀、啊，其实就是保持接触、哦，对他们来说都会是有帮助的事
1: 情。嗯嗯嗯、啊，好，来，心理师，嗯，先稍等我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路况哈。好，目前呢，在高屏大桥往北的方向，说往高雄方向，内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径，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这里。台64现在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长者忧郁症之后所引发的有可能到想要有自杀念头的状态哦。好，那其实心理师，你刚刚讲的我们都能够了解，我们主动出击，而且要去聆听，而不是说一句话说啊，你想太多了，就把它全部都扼杀掉了，他任何可以倾诉的机会、
0: 嗯、
1: 不可以这样、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哦、其实也不是晚辈的错啦，有些就是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讲说啊，常常把死挂在嘴巴里的人就不会去死，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常常会说啊，我就没路用啊，不要去洗洗也好啊，这种常常听多了的话，会觉得这晚辈觉得说啊，你常在讲，我只会说哦，好啦好啦好啦，那你好像也不愿意更深入的谈，有的时候憾事就这样发生了、嗯、对不对？
0: 对，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好，我们在讨论自杀这件事情啊，我们都会鼓励大家，你就很认真的跟他谈。好，我们会有几个方向，你可以跟他谈谈死后他的葬礼想要怎么办啊、哦、他对死后的世界他的看法是什么啊？会不会很害怕啊？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就是对于死后的想象嘛，对不对？
1: 所以他今天，所以

0: 他今天跟你讲说，吼，我来去吸气喝啊，他就跟你说，好嘛，那你今天吼，你死了之后，你想要怎么样？这样切入点 OK 的吗？
1: 好，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是哦，
1: 因为我们通常啊，如果我们不讨论死亡这件事情，对于这些，他们可能会用，应该说我们想象的情境是，有一些人他会用一种暗示，然后来暗示我自己正在想我要不要自杀的这种讲话的方式，来看看旁边人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逻辑是，当有一个人痛苦到他要结束生命来终结痛苦的时候，那是他正在尝试抓住一些救命浮木的讯号。我在看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们也觉得没什么，那不就更加强他觉得自己没价值的这个自我的那个观念吗？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很没价值嘛，那我今天小心翼翼的跟各位透露说，哎，我真的有点想自杀，然后好像这个问题在我旁边的人眼中看起来都那么微不足道，那我好像真的很糟糕，因为我连这件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好。
0: 所以你给他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答案，他会突然惊醒一下，是不是？
1: 与其说意料不到，不如说，那我很认真的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哇，那你一定最近很痛苦才会想要自杀，你有想过要用什么方式吗？那你觉得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是我干脆很认真的来跟他讨论，很多时候他反而会跟你侃侃而谈他的担心，他的情绪，他最近有多痛苦。
0: 那会不会更小灯熊皮说，你就是要我去死啊，我真的去，会这样吗？如果你真的很认真跟他说，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死法？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是我们当然有可能你讲了以后他有很多种不同的反应。
0: 对对对对对。
1: 主持人，我刚前面有讲啦，这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的
0: 互动。我懂。这一条通没有办法通，我们从另外一个试试看就对了。
1: 对啊，如果我今天我很认真的跟你讨论死亡这件事，然后你突然更小灯熊起，我可能就会跟你说，哇，那我就放心了，你好像还没有
0: 真的
1: 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做的话，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件事。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哎呀，要让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谈啊，那他先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谈以后，他才有机会像我刚前面讲的，用这件事情当主题，然后跟别人建立连结。他才有机会感觉不要那么糟糕。
0: 哦，
1: 对啊，而且你看，如果他自杀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我们就更不能够让他印证这件事啊，因为没有价值的人，我怎么会那么认真的听你讲话？
0: 对啊，对啊，对，
1: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在你面前的，你不管讲什么，我都很认真的看待，
0: 我都很重视这件事。
1: 对，就算你真的好像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跟我说你很想自杀，那我也会去回应你。哇，那你一定是最近过得很痛苦，你觉得很糟糕，你才会有这个讲法，你最近怎么了？不要那么快急着想要帮他解决任何问题，就是让他讲。
0: 对啊，我觉得我们尤其是跟长辈聊天哦，耐心的程度真的很弱啦，扪心自问是这样啦，对不对？
1: 这个的确真的不容易
0: 啊。对啊，你就想说你跟小朋友都可以这么有耐心，为什么对长辈这个耐心大概不到二分之一耶，是不是？
1: 真的
0: 哦啊，如果说你可以就是不要把这些话当作是他的 murmur 或是他每天的抱怨，而是去重视他，好好诚恳的跟他聊，他可以把自己的痛苦慢慢说出来。
1: 对，我们就是鼓励他说出来。有时候人啊很特别，是很多时候当你把你不舒服的感觉说出来之后，你有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很明显的舒服很多啊，这个短暂的舒服的感受对他们的生命就那一段时间就会很重要。
0: 哇，好，首先我先去开启这个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年轻朋友都得要先稍微深呼吸一下啦，是不是？
1: 对，一回生二回熟啦，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
0: 真的哦。
1: 你看我们的 很多的宗教，基督教啊、佛教啊、道教，我们其实很常在讨论死后的。

0: 世界啊，像最近不是也才刚中原普渡吗？
1: 可以用宗教层面切入啦，是不是？
0: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不能够讨论啊。然后、为什么到了我们身上就好像说不出口？其实没，对啊，
1: 对啦，
0: 本来就很常在生活中出现。
1: 所以我们从家人面来切入，以及在自身自我觉察上面来切入，其实都给大家很多的建议，就是愿意倾诉、愿意聆听，其实很重要嘛，齁。
0: 对。
1: 那可是会有老人家就说，没有，我就是烦，我就是想要死，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吗？
0: 我觉得也一定也会有，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复杂的生物嘛。那没关系啊，如果像刚刚主持人问了这个问题，我就会问，那你想要怎么死？你想要跳楼吗？还是你想要什么事？你想象中你要用什么方式？我们就很认真的来讨论，他就会发现每一种方式都超难的。
1: 所以其实要给对方反馈的，其实是一个重视在乎的感觉。
0: 对，
1: 不论他今天跟你讲什么，你不要被他所讲的东西激怒，而是你要告诉他，我很重视你，我很在乎你，我很希望你好好的，是不是？
0: 对，因为长辈有时候会把一些他的尴尬或者是那种很窘迫的状态包装在一些很愤怒啊，或者是会让晚辈不舒服的情绪里面。
1: 对，就是这个，我有心想要跟你谈，你一直只会对我大声小声，对不
0: 对？所以这个的确，我完全认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深呼吸一下再去做这件事。那最好你安排一个好的谈话时间，然后谈完以后再去吃个什么下午茶啊，来帮助自己有一些平复心理的移动。因为的确我也认同有些长辈他们的确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其实会带给我们到情绪的那种压力。
1: 对啦，他要说出他的弱点跟他痛苦的地方，其实他有的时候会夹杂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嘛。那有时候会反而激怒到你，然后你反而两个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谈。所以心理师讲那个氛围情境跟环境非常的重要啦，今天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啊，就帮自己也帮对方做多一点的准备啊，我觉得会比好像随时都要进入一个对话，然后反而那个对话变得很没有品质，
1: 对，
0: 会觉得有帮助一些这样。
1: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你有孙子的时候带着孙子在旁边，他的情绪会缓和很多。
0: 真的，这个是一个不错的
1: 法。金孙的边啊，也不会大声小声，对不对？
0: 没在大声声吼，没在讲金孙惊到。
1: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方法啦。
0: 好，
1: 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好的来共同努力哈。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好，
0: 謝謝，
1: 拜拜。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的，请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机警，向苗栗县竹南检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3: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经收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

0: 劝说下，王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1: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解决偏乡数理资讯师资困境，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完成培育并且取得教师证书之后，分发到偏远地区或特殊地区中等学校任教。请听报道。彰化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中心陈盈慧主任表示，今年 STEM 有是英文的科学、科技、工程、数学产业磁吸效应强劲，理工毕业生多流向科技业，中学数学、自然科学与资讯科技科目普遍面临正式教师和代理教师一师难求的困境。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招募具备 STEM 专业和教学热情的学生，将他们培育为能点亮偏乡教育的优秀教师。
3: 我相信了，我们期待的不是孩子就是能够顺利毕业而已，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这些公费生，他修完课之后，他能进入职场，他可以站得稳，因为他不孤单，他是有我们的陪伴，他可以教得好，因为我们彰化师大的教学能量其实是一流的啊，然后他可以走得远，因为呢他有教育热忱。
2: 彰师大指出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在学期间免缴学杂费，每月受理10,000元生活津贴，但每学年必须完成72小时弱势学生课业辅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且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允报道。
4: 旧市眷村博物馆是全台首座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2002年开馆至今已经超过20年。随着馆舍逐渐的老旧，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中央约新台币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并自筹将近3,500万元，共同推动馆舍整建升级。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过去呢，我们的眷村博物馆呢有这个围篱，那现在呢也将这个围篱打开，重新的设计了我们户外的一个景观，包含说我们的墙体彩绘。”也彩绘得非常漂亮， 3D 的眷村街道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打卡。那我们也透过呢加入了我们的眷村的一卡皮箱的概念，那同时还有很好吃很美味的眷村菜，好，这样的一个特展呢，希望很多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新竹市非常特有的眷村文化。
4: 整件工程历经约2年的时间，不仅完成建筑结构与防水改善外，也同步更新消防、空调以及照明系统，重新规划展览空间与参观动线。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7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阴天25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

0: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回报的后方回堵的情形，现在接获说排除了，那也没有回堵。好，谢谢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排除。西武高架北上14.7公里西址端这边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快关交流道出口之前，原本的事故现在同样接获状况解除。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十号在东向3.2公里顶经到仁武路段的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台88在西向大良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台61线在南下129.4公里的房里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台61线在刚刚接到南下129.4公里的状况，129.4 公里说房里路段这个轮胎皮掉落，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这个掉落物的现场，麻烦特别小心的闪避，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赶快我们开车灯哦。好，今天透过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比较特别而且比较少聊到的一个话题，警察专业伦理以及廉能。警察非常的辛苦，包括了交通治安啊，都必须要透过他的执法保护人民的安全。但是在每一次的执法面对人家的人情请托的时候，其实背后都牵扯到了有关于专业伦理还有廉能。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郭秀玲专门委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专门委员郭秀玲。那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受到警广的邀请，我们这边来做一个警察的一个专业伦理跟廉能的一个分享。
0: 警察专业伦理跟廉能，可是怎么会请到政风处呢？是不是可以请专委先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平常政风处的业务是什么，那为什么今天要透过政风处来帮大家介绍警察的专业伦理跟廉能呢？
1: 其实大家听到的一个政风处，我们平常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贪渎不法的预防跟查处哦。那大家除了熟悉的一个查处工作之外，其实政风处花很多的一个时间就是在协助机关建立一些相关的一个预防机制，更多的时间是在帮同仁做一个廉政宣导。因为我们希望从源头去杜绝贪渎不法的发生，而不是到说等到案件发生之后 来做查处的一个工作。我们政风处在所属机关里面都有政风室，那政风室都会协助机关做一些预防措施的建立，那也会对同仁做一相关的廉政宣导的作为。大家知道说警察专业的一个伦理跟廉政宣导，那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就是预防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今年政风处特别跟警察局来特别这个合作做一个专案伦理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计划。为什么特别挑警察这个业务，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职业其实对民众来说实在是非常息息相关。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除了对同仁做相关的一个廉政宣导外，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像透过警广我们跟民众可以来宣导一种一些良检的一个观念。

0: 年，因为我们觉得宣导是双向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1: 哦，所以其实专委讲到了一个重点了。今天虽然谈的是警察专业伦理跟廉政这个主题，很多人觉得说啊，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警察。专委刚刚讲的，警察的工作跟民众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很有关联，是不是？
0: 嗯，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都会跟警察有接触到，那有些业务面也有接触到，那至于在业务面接触到的时候，你要怎么跟警察相处，你们中间分际的一个拿捏，那遇到事情的时候的处理，你希望警察能够帮你做什么，那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大家一起来做，要塑造一个社会的一个连结的环境，不单只有机关要努力之外，其实民众也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协助哦，都不希望说公务员贪渎不法的情形来发生。
1: 是是，
0: 那警察第一线他其实在负责执法，他的业务范围其实非常的广哦，大家息息相关的业务可能包含交通指挥，你们可能看到警察违规停车，你们也会看到警察，如果你有遗失物的话也会找派出所处理，你遇到诈骗啊或者是你东西被偷啊， 全部都会去找警察，甚至大家如果说因为现在可能资讯比较多，那可能会有各自外泄的部分，那很多的案件也都是在警察来做一个侦办，他其实就像人民保姆一样，他的工作真的是包山包海哦。他们跟民众之间的互动太频繁了，所以说你们就会想到说，那怎么样的一个跟警察相处的分际，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那如果说你今天有问题找警察，你就会开始注意到，那警察对我的态度跟其他人态度是不是一样呢？他是不是依照他的一个标准来做这件事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哦？所以我们相信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说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他其实是执法标准不一，或者是没有依法行政。只有警察对每个市民都是一样的秉公处理的话，民众的权益才不会因为说别人因为有关系啊，所以才会造成自己而被受损害这样子。
1: 必须了解说警察他到底可以做什么，又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对了。
0: 嗯，没错。
1: 好，那这也要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不是符合所谓的警察专业啊？专业跟伦理也是有关联的吗？
0: 当然有关联啦。有时候我们在认为说你看一个警察专不专业啊，那其实可以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简单来说就是你遇到事情找警察，你会希望警察可以跟你说他违反了什么规定。
1: 对
0: 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会期望警察告你后续的一些相关程序来做处理。
1: 啊、
0: 那如果说，假如你今天警察，如果说你发生车祸，警察来到了现场，他一定会做一个肇事的初判嘛，也会做现场的采证，然后也会维持现场的交通秩序，然后也会跟你讲说你现在可能有涉及到什么的法规。如果说警察今天一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下一个程序是什么，你就会开始质疑说，业务你有没有一个专业啊，就会开始被质疑这样子。
1: 比如说他把我拦下来，我就可以要知道说他为什么把我拦下来，拦下来的原因跟理由是不是？
0: 对，没错，他应该跟你说明一下你到底违反了哪些法律的一个规定等等之类的，来跟民众做一个说明。警察真正的一个警察专业本身就应该包含伦理这件事情哦。然后其实伦理这一块，其实我觉得也包含一些廉政的观念，甚至所谓的一个道德标准哦。因为专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专业你可能你有专业，可是能不能依法把这件事情的专业做好，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些的面向可能包含职业道德啊、自我约束啊，或者是一些风纪维护哦。那伦理这件事情是在提醒警察，你在做这些执行公权力的各个部分哦，你应该确认你哪些的标准，或者是应该用到哪些地方，被哪些人所使用。
1: 所以要秉持着公平、公正又专业的态度。
0: 对，没错。
1: 哇，不过我觉得警察有的时候最为难、最为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讲什么人流一线，日后好见面啊，大家都是自己人啊，自己人啊，你就这样子稍微通融一下，这种是不是常常会在警察工作上面出现一些为难的状况啊？要小心，是不是？
0: 没错。其实我觉得讲人情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错，因为像我们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不可以这件事情帮帮我一下
1: 啊，
0: 或这边事情来帮我协助一下，或者是过来帮忙做什么事情。但是警察的这个职务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毕竟他是在第一线的执法人员，所以如果说你请他帮忙一些职务上面的事项，那有时候动用的可能就不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他可能就是国家交给你的公权力，你可能要做一些人情上面，那这些人情上面的处理，甚至有违法之的疑虑，这样子。
1: 哎呦，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违

0: 规停车被警察开单，所以我认识的人那就是找说，哎，你可不可以找个认识的人帮我瞧一下？那这个瞧一下的话，他可能就有违法。那这个部分就已经不是朋友帮朋友，而是你把警察的身份跟你的权限去帮人家做私人的一个服务。那重点是这个服务是违法的，而且也会让警察陷入刑责。
1: 哦，警察本身也要自己知道说你做这个动作感觉是在帮他，其实

0: 到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呢？
1: 这个当然没有。其实我们也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导一下，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听到不知者无罪，
2: 对，
1: 那其实在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里面，我可以跟大家明确讲清楚，就是第十六条就有明确规定说，除正当理由无法避免外，不得因为不知法律而免除刑责，但得按其情节等减轻其刑，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民众你不知道法律，但你还是有刑事上面的责任，只是说之后司法单位可以做一个量刑的参考，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假如今天你违规开车被警察拦下来，
0: 是，
1: 那你想说啊，其实就只是稍微违规
0: 红灯右转或类似像这样的，
1: 对，没错，那你可能想说啊，拜托警察帮帮忙，那我这边有个小东西小礼物我送给你好了，然后塞个红包送个东西，那你觉得好像觉得还好，因为只是一个小东西嘛，那希望警察不要开单。可是如果说事后被查到的话，那这样子警察收受这样的礼物跟红包也是有问题，就是有问题的，那你虽然只是想表示心意的话，可是你这样对警察类似有一种行贿的行为的话，其实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它不只是规范收钱的公务员，也规范行贿罪，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对公务员有寻求契约或交付贿赂不正利益的人，也可能会有法律的责任。那所以如果以刚刚的案例来讲，如果你觉得警察对你的违规右转一些违规的行为你觉得警察处理不妥，其实你应该循正常的管道来做一个申诉，而不是说想说用塞红包或送礼物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我今天塞红包我送礼物，我送的人本身也有罪责。
1: 没错，
0: 所以你送之前其实要先问一问自己，第一他能收，第二我能送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其实你们在跟无论是警察或其他公务员在做那个业务上面的接触的时候，其实就是依法来做处理，你不需要再去赠送或者是贿赂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让警察去来协助你做。
0: 不是只有公务员或是警察要有这样子的观念，一般民众也要有这样子的思考方向嘛，要创造一个廉能而且公正的执法环境。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1: 其实我这边也有想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向听众来宣导这些法律的观念哦，其实并不是要说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自己哦。你只要能够了解法律，能够尊重相关的法规哦，你才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陷入相关的一个官司哦。我觉得懂法跟守法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最聪明的一个自我保护哦。
0: 是。
1: 然后另外，其实我们政风处也要再提醒大家，廉洁的一个社会环境哦。不可能只靠机关或公务员单方面的努力哦，真的要靠大家一起来哦。那其实像警察，回到警察这个主题来讲，最好的警民相处的分际其实就是公私分明哦。对，你不要送礼，也不要邀宴，也不要官说，让警察可以专心本于自己的专业去处理任何的一个事情哦。就是说，如果你们下次遇到police大人，你有事情拜托他们，你说声谢谢。
0: 对。
1: 对，一个微笑的谢谢就是最大对他们最好的一个鼓励的方式哦。另外也提到说，其实政风处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宣导哦。除了今天所跟大家讲的一个警察伦理跟廉能的一个概念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做了公务员的廉政伦理规范、利益冲突回避，还有之后年底要选举的反贿选哦，还有之前去年通过的公益者接弊者保护法这些议题哦。各位民众对公务员贪渎不法有发现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具体事证的话，其实也欢迎到政风处来做一个检举哦。其实我们都会针对检举的人来做一个身份的保密，这个部分大家在不用担心哦。
0: 刚开始拿到这个主题觉得哇一定很生硬，民众会觉得说这可能不关我的事，听过了专委这样详尽的解说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哎呦，其实廉政没有那么的遥远哦，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在发生，对不对？然后呢跟警察之间的互动，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我们一定会很气有部分的人为什么他有特权，气别人有特权，你就不要去要求说我们也要有特权，我觉得对警察好对我们也好嘛，是不是？
1: 没错，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要采双向的方式哦。我们除了让公务员本身他知道自己相关的廉政法规之外，其实也要回到民众。民众对于相关的一个机关在做依法行政的相关业务，其实也要体谅跟谅解哦。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在照规定的相关程序来做事。
0: 对。
1: 那其实他们在整个法律的里面可以给民众一些协助的部分，其实我们

0: 机关其实都会尽量给予协助。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要跟你们做说明的，说这件事情没办法做或不可以的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整个法律的方面，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哦，并不是说真的不愿意，而是法律的规定就是这样。
1: 是哈，我们必须要依法行事嘛，是不是？
0: 没错。
1: 简真的非常谢谢专委告诉我们这些非常有用，而且非常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谢谢您啊。
0: 政风处这边也要祝大家说，听众们在整个日常的生活都能够平安顺心，然后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国道三号在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呢，原本的这个香山到宝山路段这边，香山之前到过了宝山路段之后的移动性施工已经撤除了。国道十号在西向5.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中和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车多排排队。国道十号在西向16.4公里的燕巢路段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这是由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一路顺风》，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日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5.4公里过了仁武，在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会好好过，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好，在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在台北地区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十号西向5.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很多驾驶朋友说在这边看到很多乱插队的车子啊，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台中交流道出口处要往黎明路方向，也是走走停停的。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因为现在又是下班时间，然后北部地区又地方是下雨的状况，所以可能有些地方车速就会比较慢一点。那目前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以及林口南下林口出口前及机场系统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路段，从新竹一直到竹北之间，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约50到60公里。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前，以及北上的林口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的状况。那北上的五股一直到三重，然后从台北一直到圆山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从内湖一路到了汐止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从汐止地磅一直到五堵出口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高架南下的部分，从堤顶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五股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50到60公里。那在20公里左右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车速约维持在二十公里左右。高架北上的路段，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下桃优出口前，目前都有一些车多的状况。从堤顶一路到了汐止端，现在车流非常缓慢，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北国道二号的，从大园入口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是车多。那在大竹出口前，车速都只有在二十公里左右。那过了大竹之后会比较顺畅一点，可是要往出口匝道车子还是要提早靠外线行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会车速就会缓解。那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上来到福德隧道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南下的安坑交流道一上来是车速非常缓慢，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那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开始缓解，车速开始恢复正常。那南下的土城入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一上来可能车速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那过了1公里之后，就会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北上的

0: 金竹系统，金竹系统前南北双向都有 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之间，以及综合隧道入口前，目前都有车多排队的车阵。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车流状况是正常的。中部地区目前车流大致上算正常，就丰原出口前，以及南下的丰原出口前，以及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南部地区南下的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路段，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其他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路况就正常了。那国道八号的新吉出口前，目前也都有出口车排队的车阵，还有台南端出口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西向的台南端入口以及到台南系统前都出口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及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的。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好，谢谢。

来自于潘信维的歌声，唔敢想起你。在台61线南下129.4公里房里路段呢，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台68线在东向9公里的地方，原本在竹科交流道哦，事故现场一度占用了外侧车道，后续回报说排除了，大概在11分左右的时间就排除了，但是还是很难走哦，所以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要下大雅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准备要下丰原交流道，在南下准备要下台中交流道，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在台74线往东的方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西向往快关雾峰到大理路段是一个下班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在东向5.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的路肩，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哇，这么大一台，一定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要麻烦您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循序渐进的通行。然后呢，现在天色都已经这么暗了，你赶快检查一下车灯打开来了没有，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来自于欧汉声的歌声一下子。好，国道十号在西乡 1.6 公里顶进路段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停在这边，它只有闪着灯，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请您小心自己跟这一部抛锚车的安全好吗？在国道十号西乡 1.6 公里顶进路段占用的还是外线车道。6:28，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20%。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8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8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忠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

0: 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一到八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哈。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1: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3: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6: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5: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星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1: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星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0: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4: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酯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5: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6: 本局立即。”已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咪酯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5: 检警侦讯时，阳性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友遭索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政，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万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此事汇款。”
7: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各

0: 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0,000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3: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2: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4: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2: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到6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 8.9%。 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3.5 人，为六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道安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6: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5: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扩大警消深夜为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面交时却被抢夺。刑事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3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显系受魏显指挥外，幕后尚有徐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贤等4人到案。
4: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53岁吕姓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及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进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异状，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肖小继续犯案。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诡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吕姓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吕姓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吕姓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7: 民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6: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失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员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

汇贷款、嘉兴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嘉兴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

0: 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1: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能够来审议。
0: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海洋温度也创下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西欧地区则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现代气象史上最强的圣婴现象也正快速增强。科学家预期，随着这次超级圣婴现象将在12月前后达到高峰，未来几个月全球高温记录仍会持续刷新。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交流。担任团长的参议员北村晴南期盼能强化台日关系，将争取日版《台湾关系法》及《台湾旅行法》。今年秋季开议后，在国会中提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由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南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10号赴立法院进行交流，对于外界关注告示首相启动内阁改组对台日关系的影响，北村晴南表示，相信改组会让台日的关系更大幅推进。至于正在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也能让日后的访问以及防卫武器的买卖具有法律基础。
4: 台湾関係法によって、台湾関係法ができれば、これによって、外交協力あるいは防衛協力、防衛装備品の移転、あるいは共同演習など、そういうもの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そういう法的根拠に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
3: 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日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最近双边的国防预算也增加非常多，面临相当类似的机会与挑战。立委陈培瑜则说，希望台日未来能够在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促成更多法案及共同战略位置上的交流。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后，市府扩大查查全市7所国立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联大庄企业有4项卫生缺失，已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记者陈伟玲报道。
5: 针对台北市立澄渊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7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4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符规定。
5: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4项缺失。另外，澄渊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3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7: 今年截至八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

0: 中，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1: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0: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3: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4: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3: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靠听即可，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关心，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西行顶级到左营都是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9月10号礼拜四晚上7点08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好吗？0800-000-123。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他是谁？他是孙燕姿的 Moment 当中歌曲叫做超快感。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台七四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点到西子端，南下提点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

蔡健雅谭雅的歌声，你快走开。台汽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哈。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同理，宗雅跟林默西歌曲叫 In Your Eyes。

歌曲来自同李宗雅跟林默西的合作对唱情歌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台汽四线的西行 9.7 公里，系统一到系统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北上 223.7 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哟。他是 JJ 林俊杰，还有金沙小酒窝。

林俊杰的歌曲叫做《小酒窝》，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车速缓慢呢。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在傍晚的时候呢，我所在的北部地区啊，又开始飘起雨来了哈。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说到，今天、明天桃园市以北，还有在这个，其实宜兰跟东部地区吼，都有一些不等的雨势哦。南部地区的高雄、屏东，好像也有下雨的情形呢。好，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好像只有中部跟南部地区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用路驾驶朋友再多多留意、关心、观察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了。经典的歌声，它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待会迎接7点半的金广新闻了，歌曲叫《Love Stor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3: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4: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

0: 逮捕，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两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因窃盗罪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尤柔淳报道。
3: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4: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5: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4: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6: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4: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海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

0: 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1: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0: 安全车距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2: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哎。
0: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1: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0: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2: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5: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6: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我是小厚，
6: 我是秦浩。

课语作品呢，也可以跟不同的语言来做融合，课语与法语的融合歌曲，来自黄雨涵跟雷琴的合作，叫做《暮春》，收录在黄雨涵的专辑《爱》专辑当中。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7.9公里过环北车多定点，国道二号东向10.5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223.7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车道轮胎皮掉落。讲到法国香颂或者是巴塞诺瓦之类的呢，就会想到小野丽莎了，歌曲叫做《梦想家》。

0: 小野丽莎的歌声叫做《梦想家》。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56.4到167.9公里，8点钟开始呢，会有龙井到深港全线车道的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们是微醺开根乐团，有好多好多的组成成员，歌曲叫伤心情人带，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礼拜四有法律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无时有我而至于学专辑，他们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在外地闯荡的游子们辛苦了。如果你累了，那就回家一趟，
0: 放下多余的伪装，和家人聊个地久天长，尽情放松充电吧。现在时间
1: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了？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钓的是这个金钻孔鸡还是银钻孔鸡？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
1: 8:09，歌曲来自 Z Lizzo 丽珠的歌曲叫做 Special。好，今天 Special 要多 Special 呢？我们先连线到的是这个云里法律事务所邱怡轩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来聊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这个部分。好。之前应该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这个新法呢，接下来要开始实施了哈。本来呢，特留份呐、啊，就是你如果是有写遗嘱的哈，写说啊，我全部要捐给慈善基金会，好，可是呢，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亲属几等亲之内，他们是有特留份的，他们是有一定程度要拿到你的遗产的。可是兄弟姐妹的遗产的特留份呢，被删除了。那再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了解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跟状况？好，律师，我们今天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这个今天的法律的题目呢？
2: 对，因为今天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一次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删掉了。
1: 对，
2: 那就。我们基本上所谓的特留份，有时候它会出现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有遗嘱，基本上就会在有遗嘱的时候用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
1: 对，
2: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说我们就来讲一讲说，那我们的遗嘱到底要怎么定？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是说，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种有可能有特留份的情形减少，或者是避免，或者是说未来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会发生什么问题？那就是重点还是在讲遗嘱这个部分。
1: 好，所以刚刚我有先提到嘛，就是特留份它是真的只有在我写遗嘱才会用到吗？
2: 对，因为基本上这个核心上它还是绑在遗嘱上面。
1: 对，
2: 因为通常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遗产我们原则上就是会依照这个应继份
1: 对
2: 来分。那应继份分的原则上就是比特留份还会多嘛，
1: 嗯
2: 所以就不会有特留份出现的问题。那所以会有特留份这件事出现，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被继承人，他是用一种方式，把你这个可以分到的东西变少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特留份的问题。
1: 对，
2: 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用遗嘱来定一个遗赠。
1: 哦，遗赠。
2: 对，遗赠的意思就是说我用遗嘱写说我死后我这东西要送给谁。
1: 嗯哼，
2: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法条最明文要处理的这个对象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除了说我死后这东西送给谁外，还有人用遗嘱写说就像刚刚卡尔举的例子，我全部都要送给或者是说我全部都要给，全部送给这边遗赠啊。然后他直接写说我有三个小孩，我全部都要给我大儿子。
1: 哦，只留给一个人。
2: 对，或者是说我大多数我就是给大儿子，其他我二儿子那三个都不理他。对，那这样一定是会侵害到这个最小的他相对的这个他的特留份的部分。
1: 对，
2: 你这种用遗嘱来去指定他的应继份的方式，或者是指定一个遗产的分割方式，那如果有侵害特留份，原则上都会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些问题。
1: OK， 所以不只是只有遗嘱啦，还有就是我要怎么分，然后还有这个特留份的人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里面就对了。
2: 应该是说它都是遗嘱，但是这个遗嘱它写的方式有好几种，都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那主要还是会跟遗嘱绑在一起。那但是有一些情形有可能会跟遗嘱不一定有关，但是这些情形是法院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对，那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他譬如说有一种是死因赠与，死因赠与其实有点像，他就是

0: 在我活着的时候，那我就跟你约好，比如说我跟卡尔约好说，如果我已经过世的时候，我就给你我的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就是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契约，它跟我们的遗赠有一点不一样。那种遗赠就是我自己私底下用我的遗嘱写一下，就 OK。
1: 对，
0: 那但是死因赠与是等于说我要先跟你生前的时候，我要先跟你约好。
1: 嗯，
0: 对，那如果在我死亡的时候，你也还在，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遗赠的这部分。
1: 对
0: 对，那就是它基本上是个契约啦，它跟我们刚刚讲的遗嘱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会使用他意信托。
1: 嗯，
0: 就是我在生前去设立的，那这个委托人跟受益人会不太一样信托方式。
1: 对，
0: 最常见就是爸爸或妈妈，
1: 嗯，
0: 他去成立一个信托，
1: 嗯，
0: 把钱放在银行怎么样？那受益人就是些小孩。
1: 对。
0: 对，那这未来的转这个钱转到信托以后，基本上就不会算是这个委托人他的遗产。
1: 嗯，懂那意思了。
0: 这两个部分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死因赠与也好啦，或者是我生前弄了这个他意信托也好，其实他们的性质上都有一点像赠与。
1: 对
0: 对，那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现在法院其实还是有点争议啊，就是他不是遗嘱的安排，但是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那只是他到底会不会来去适用特留份的这个扣减。在法院其实信目前还见解还没有很固定，
1: 好，
0: 所以有的可能会认为有，有的可能认为没有，
1: 因为这两个比较特别，然后用的人可能不见得也多，所以我们还要再看说这个实务上见解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它，
0: 对，就是，未来可能怎么发展我们可能还值得观察，
1: 懂那个意思。
0: 对，
1: 好，所以除了这两个比较特别的点之外，我们就讲到嘛，大部分的特留份跟遗嘱有关系，所以遗嘱要来介绍一下有哪几种，然后这些不同的遗嘱它的要点是什么呢？
0: 对，那这几种遗嘱啊，我们其实最常用到的遗嘱就是自书遗嘱。
1: 自书遗嘱，
0: 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我要自己写。
1: 嗯，
0: 我自己写，那它就是全文。这其实通常我也会建议当事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预算，我们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写这个。
1: OK，
0: 就是你从头到尾拿一张白纸，然后从头到尾就自己写，要写的不能打字。
1: 嗯嗯嗯，
0: 对，要自己亲笔书写，那你就写好年月日，
1: 嗯哼，
0: 然后你亲自签名。那如果你中间有增删涂改，你有删掉还是有加上去或者把它涂掉的地方，你就要在你这个增删涂改的旁边要签个名。
1: 嗯，
0: 然后你还要写一下说我增两字、减一字、涂三字、改两字，就是把它写清楚。
1: OK，
0: 把你那个什么地方改了要写，然后字数多少字写清楚，然后旁边也要签个名。
1: 是。
0: 对，那它基本上最简单，你就自己写就好了吧。
1: 嗯嗯嗯。
0: 哎，然后写上年月日，最后签个名，其实就 OK。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多人会，就是会忽略一些点，比如说可能有人就说，哎，我打字，我字不好看，我要来打字，最后签名，那就不行。
1: 这样打字谁都可以打，所以你要自己写。
0: 对，要自己写，要自己全文书写，
1: 对，
0: 还要签名。那有的人就是，譬如说他增删修改，他忘了旁边在写字数，忘了签名。对，或者是有时候年月日忘记写。
1: 啊，这样子，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本人？你要有时间、年月日，加上你本人的签字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
1: 嗯，
0: 也最方便，大家是人人都可以做，随着你的意愿做，还不怕被别人知道。
1: 懂懂。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容易你会漏掉一些要件，所以如果要自己写，可能就是我们边写的时候边 Google 一下什么要件，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全部都做到。
1: 理解理解。
0: 再来呢，就是有些人很怕嘛，所以就想说，那我找个公证人来处理。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有个公证遗嘱，它就是你指定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在公证人前面就是告诉公证人口述你的遗嘱的意旨，
1: 对，
0: 你去告诉公证人说我要写什么，那公证人就帮你写上去，
1: 嗯，
0: 那他公证人帮你写上去的时候，公证人还会念给你听一下，
1: 嗯，
0: 还会讲解给你听，
1: 嗯，
0: 那你觉得 OK 了，那你就把年月日写上去，那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的人三个人大家一起签一签，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通常基本上，如果你怕未来会有争议，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对，因为未来举证上，因为公证人那边也会留一份，
1: 对，
0: 那大概也比较不会被遗失嘛。那未来如果法院有意见，公证人也可以去帮你作证或拿出这个公证书啊。法院通常也会比较肯认这个东西的真正。
1: 懂。
0: 对，因为自书有的人说这不是我爸写的，这字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公证一定是你爸去做的嘛，所以这个比较清楚。
1: 是。
0: 那所以公证遗嘱也有公证遗嘱的好处。
1: 嗯哼哼。
0: 对。那再来就是。这个密封遗嘱
1: 哦，皇帝的那个是不是？
0: 对，要把封起来。
1: Uh-huh.
0: 那这种就是你要先在遗嘱上面签名，然后密封，然后封出来签名，你要指定公证见证人。
1: 嗯，
0: 指定见证人，然后去跟公证人讲，所以这是我遗嘱。
1: 嗯，
0: 然后就公证人在帮你做一些这个动作，或是那个，那这种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代笔遗嘱。
1: 嗯。
0: 就是我就指定三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其中一个人呢，就是我念念念，让他帮我写下来。
1: 对，
0: 那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是

0: 好就认可了，我们就写好年月日，写好代笔人的名字，那大家全部人一起签个名。
1: 嗯，
0: 那他最常用的状况就是在你如果行动不便不会写字或是 不太方便写字的人，
1: 对，
0: 可能就用到这个代笔遗嘱。
1: OK，
0: 那另外就是口授遗嘱，就是已经很危急了，
1: 嗯，
0: 生命危急，已经不太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了，
1: 嗯，
0: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遗嘱人后来就不危急了，
1: 嗯嗯嗯，
0: 他从那不危急之后三个月以后就这个就没有用了，
1: 哦，懂懂懂，
0: 就是要重新再依照前面的这个方式来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口授遗嘱大概是比较特别的方式，一般也比较不会用到这个方式，因为它是应急的方法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我们在这些遗嘱要件的时候，大家刚刚都会听到很多就是用见证人，
1: 嗯，见证人，
0: 用见证人。那其实很多遗嘱会无效，也会卡在这见证人，因为其实有些人他不能当见证人。
1: 哦，见证人他有他一定的要求，
0: 他有他的要件，就譬如说你如果是未成年人
1: 啊，不可以
0: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的人，这个本来他们有一些行为能力就有一点问题嘛，是有点限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两种人不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跟这个遗赠可能有利害关系的人，
1: 对，
0: 包括说继承人、
1: 哦、
0: 受遗赠人、
1: 嗯、
0: 跟这些人的配偶或直系血亲，
1: 嗯，
0: 他们都不能当见证人。
1: 所以说好，假设我要把我的东西留给我的孩子，这个我的孩子他不可以当见证人，我孩子的老婆跟他们的直系血亲跟配偶都不可以当见证人，
0: 对，
1: 这样的意思。好，
0: 对，因为大家都是有利害关系，
1: 对啊，因为他们可能都有可能会被分到，
0: 对对对
1: ，OK，
0: 实时或者是这个间接被分到，
1: 懂？
0: 对，原则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啦，所以这些就是不能当见证人。那很多实务上的状况就没想到，想大家都是亲属，我们大家一起来签一签，
1: 嗯哼哼，
0: 对啊，那当然这个就不行，可能会影响到你后面遗嘱的一些效力。
1: 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也是现在在做遗嘱，很多人卡到的问题。是这个遗嘱他必须在这个遗嘱人意识很清醒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他是有一个遗嘱能力的时候来定，这样才有效。
1: 是，
0: 对，那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失智症
1: 啊、哦、
0: 或者是说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意识没有很清醒，所以我看到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说，哎、欸、如果这个有立遗嘱必要就趁清醒的时候赶快去立。
1: 对
0: 对，因为目前就我所知实务上很多的不管是律师也好或者公证人也好，就是在要协助你立遗嘱之前，可能还会先请你去这个医院开个诊断证明
1: 啊、就是你没有失智的证明的意识清楚相关的证明。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大家也很怕说未来我要帮你作证，你当时状况正常啊什么的。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说，哎、欸，这个来做遗嘱的人，可能你先去开个诊断证明出来。
1: 嗯，
0: 因为如果万一你真的意识状况不 OK， 那虽然说你失智症有时候时好时坏，但是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你是状况在很好的状态。
1: 对。
0: 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这个风险在啦。
1: 理解。
0: 那所以这为了避免未来这个遗嘱的效力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比较这个状况 OK 的状况，赶快就清醒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开给医生诊断证明，然后赶快写自己的遗嘱这样。
1: 嗯哼哼哼哼。刚刚讲了这么多跟遗嘱有关的种类，那我们写完遗嘱之后要怎么样保管跟存放呢？
0: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蛮实际的问题啊、
1: 嗯、
0: 就算写得再好，那你把它藏到很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那
1: 也不行、欸、
0: 对，就没法，就没有人知道怎
1: 怎么照你的意思执行。对啊，
0: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自书遗嘱，我们会建议你就跟一个这个比较信任的亲友讲一下，说你到底放在哪、
1: 嗯、
0: 那或者是交给你的律师或者是公证人。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公证遗嘱跟密封遗嘱，这大概相对比较不会太麻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公证人会留存、
1: 嗯、
0: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在遗嘱里头可能可以指定一下这个遗嘱执行人。
1: 嗯哼，
0: 对，也就是未来会有一个人来去帮你执行你的遗嘱。
1: 嗯哼哼哼，
0: 那这个遗嘱执行人他就是为了管理遗产，他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范围、
1: 哦、
0: 那有了这个执行人，你他才会告诉大家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份遗嘱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
1: 懂，
0: 具体的确保你的遗嘱可以彻底的发生它的效力。
1: 嗯哼
0: 哼，对，
1: 好，这是有相关的人要可以帮你做这个东西，不然你藏的再好没有做，哎，那也是没有用、哦、没有人知道也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已经写好的遗嘱，我们有需要就是重新拿出来再看过，或者是说拿出来处理吗？
0: 这个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如果大家以前就是很多人会想说，为了不要争议，我兄弟姐妹我留一份给他好了。
1: 那
0: 因为我们刑法就已经删掉了嘛，所以哎、欸，或许我们最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重新写一份。
1: 嗯，
0: 对，不一定要把前面的作废啦。

0: 们就是民法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的后遗嘱跟前遗嘱抵触，
1: 嗯，
0: 就会写日期嘛，
1: 对对对，
0: 这两个遗嘱不一样的时候，以哪个为以后面的为准，前遗嘱就
1: 对
0: 就视为撤回。所以你可以再赶快写一份新的补充一下前面那份，我不要再分 Q 兄弟姐妹了。
1: 嗯嗯嗯，懂那个意思。
0: 那就是既然如果要重新看的话，我们就是把有一些东西都一起重新看一看，譬如说怎么安排啊，怎么处理啊，或者是说譬如有一些人他是说那还有一些同居的伴侣，或一些继子女，这种是没有婚姻或血缘关系的人，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这是修法有没有修，好像之前有听说草案也要修，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这次修法还是没有修。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如果要保障这些人，建议还是在遗嘱里头明确的，还是把它指定出来。
1: 懂那个意思，
0: 就兄弟姐妹的部分是这个有把它修掉。
1: 嗯，懂那个意思。OK， 所以我们还是会以新的遗嘱哈，就是为主哈，因为你会压时间日期。那好，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遗嘱，然后后面讲到兄弟姐妹被特留份的删除这个东西，也跟遗嘱有关系。那有没有除了遗嘱之外的做法，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遗产跟东西依照我们的模式留给我们想要的人呢？
0: 对，有一种呢，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不好干，这个太坏了，他就欺负我，不孝子，然后虐待我，侮辱我，那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那你这个继承他如果曾经对被继承有一些重大虐待或侮辱的话，那爸爸妈妈觉得我以后绝对不想分给这个小孩，那他可以去表示说你不可以继承，但他要告诉他，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只有我心里想恨，我以后不要给继承，你要讲出来，
1: 对，
0: 要表示出来，要有个书面表示说他不能继承，这个人丧失继承权，
1: 对
0: 对，所以你在遗嘱里头可能就要写说，因为他对我哪一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多严重，嘿，所以我认为我不要给他继承，那实际上你要告诉他说我以后不要给你继承，对，那未来可能如果他真有争议，未来就会由法院来个案认定啊，所以这东西其实是有点风险在。
1: 懂那个意思了。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保险。
1: OK，
0: 保险这实务上其实也是我们蛮多的这个听众会去采取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们这个保险金额如果你有指定受益人，那这个金额就不会当成你的遗产，当然可以依照你的指示去付给你想要指定的这个受益人。对，但你的受益人指定要比较明确一点。对，那你万一就是写说这个法定继承人，那可能到时候又会是会不会就是有没有违反你本来的想法或意愿，
1: 就法定继承人很多个，
0: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也可以去回去检视一下我们受益人，如果特别就是想要给谁，可以给他多一点，那或许可以用保险的这个方式直接就指定给他，
1: 名字直接写那个人这样子，
0: 对，就指那个人。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就生前处理
1: 啊，
0: 对，你生前就送给他，
1: 懂懂懂。
0: 那他的优点就是你一送就送给他了嘛，但是他缺点就是你东西转出去的时候要不回来，那所以我们实务上常常就会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就很哀怨啊，说啊那个房子过给他的话就不理我了
1: 啊，
0: 老实说也是蛮常见到的一个风险啊，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要给出去之前可能也要想一想
1: 哇，跟钱哈，这是数不清的问题在里面，
0: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我是建议比较大条的这种，就是像房子这种有可能他未来反悔又很不养你的话，这种比较大笔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自己先留着，不用那么着急着把它送出去，对，那当然每个人可以用依照我们的个案去作为不同的想法或决定啦，
1: 是，好，
0: 那对，重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完全保险没有风险的，对啊。
1: 好，那今天我们最后来讲一下，兄弟姐妹如果是靠我要来抚养的话，修法之后他要怎么办呢？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这个兄弟姐妹啊，他长期以来真的是我继续生前的时候我就继续一直抚养的人，那理论上民法其实他有规定说，就是用亲属会议，
1: 亲属
0: 应该有亲属会议来去依照这个人长期抚养的这个程度啊，跟其他一些状况酌给遗产，
1: 是，
0: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这次修法也没有变动，那只是说这个必须要一直继续抚养，
1: 对，
0: 不是曾经养过一两天就算有养，
1: 嗯，
0: 你要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养，
1: 对
0: 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会有亲属会议来去决定啊，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决定的话，我们就是请法院来帮我们决定，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也是跟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删除，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知道的重点 ？OK， 主要还是跟遗嘱有关系。然后大家，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呢，也是可以先跟律师来做一个沟通跟了解。

0: 然后相关的内容就要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律师在空中再一次替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咯，
1: 晚安，
0: 谢谢，拜
1: 拜。
0: 拜拜。哎呀，讲到钱真的难免就是怎么样，伤感情呐、讲到遗嘱也是容易会伤感情的好，今天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删除，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跟影响，主要的变化跟影响还是会跟遗嘱写出来的内容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律师连线当中就讲到遗嘱到底有哪些的要素在里面。回到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好啦，国道四号的西行九到五点三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西行三点三到一点一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侧都是两个车道哦，施工到明早六点。待会的八点三十分来听金广新闻，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0,000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4: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5: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4: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

0: 在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数理科目教师荒，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16学年度起将试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预计三年招收90人，入学时就能预先确定未来分发任教的学校。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等学校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向业界招收具有实务经验的科技人才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也宣布开设 STEM 专班，锁定数理科技相关科系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有意转职的理工人才，毕业后将优先分发到偏乡及特殊地区的国高中服务六年，起薪55,830元。彰师大校长陈明飞说：“
3: 偏乡还有一般的学校，就是说像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这个 STEM 的部分，业界很好找工作。未来两年，师资会相当缺乏。师大的本质相对很高的比例，同学进师大当老师，好，那所以本校科教所是应该蛮适合来培育这一个专班。”
2: 彰师大表示 ，STEM 专班分成数学、物理、化学、资讯科技四项专长，每学年招收30名，补助学杂费、住宿，并提供每个月10,000块生活津贴。预计两年内同时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与教师证。116学年度专班网络报名时间到今年10月7号截止。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三月》。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一南下过信营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Living 股市客语双人组合新专辑七月发行，叫做 Living。他们走的音乐风格呢是日音，日本流行乐风格。我们来听听这种曲风跟客语的融合会是什么样子。歌曲叫《爱行街路》。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王诗安歌曲叫做《一步成诗》。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国道一号过新营中间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国道三号北上的 158.9 到 156， 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 167.1 到 165.2， 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267.1 到 264.6， 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而在国三的南下路段呢，153.8 到 155.7 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166.4 到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啊，施工封闭不能走，用驾驶朋友请提早进行改道了。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呢 0800-000-123。到了礼拜四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礼拜三小周末过完之后就要迎接礼拜五的 Friday night 跟礼拜六的周末了嘛。像今天会有不想上班的心情吗？他是张文熙，我们来听不想上班。
1: 嘿，一大早地铁上鞋被挤掉。

张文熙的歌声叫做《不想上班》，收录在洗澡时想出来的歌。我只能说这个灵感也是蛮不简单的哈。洗澡时我能想到的可能是等一下宵夜要吃什么，而不是直接想出一首歌。哎，你在洗澡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目前听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夸张一点，或者是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是在洗澡的时候看 Netflix。 我真的是打个大问号。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会分享说，最近看了什么串流的影片啊、电影啊，会互相聊天什么的。他就说他平常就是下班回到家会是有时间看电视的，可是呢他想要节省时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真的太忙了，所以他会在淋浴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旁边看 Netflix。 我想说，我知道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可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省时间了呢？我都不确定这个澡有没有洗得干净呢，或手机会不会坏掉，或我真的看得到 Netflix 上面在演什么东西吗？至少这是我听到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做一个比较夸张事情的。待会的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的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方大同 Love Song。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信义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一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

0: 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级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1: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九成是体育班，但还是有一成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0: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三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三小时为原则，但每三位受访者就有两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2: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0: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3: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0: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4: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1: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Nikki Lee 救者 Baby 是我，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岛错前是封闭施工的。台62线的东向结于龙潭堵隧道，有高空的特别检查哦。Coco 李玟收录在《暗示》当中，这个季节可能不太对，歌曲叫《过完冬季》。

陶喆跟卢广仲歌曲叫做《那个女孩》，接在过完冬季之后。冬季才准备要慢慢步步逼近，还没那么快，可以开始整理一下衣柜里面的衣服了。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没错，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王心凌继续 Cindy， 歌曲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待会回来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6: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

0: 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 3%， 其中女性有1538例 ,15-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2: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1: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翠狗乐团翠狗乐团纯粹污垢专辑歌曲叫做哎牛哎要怎样、哦、有点不太好相处的感觉然后要怎样哎牛哎然后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 55.6 到 58.3 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哦。四分位歌曲叫起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诶。嗯哼哼，路网图的情况目前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有施工的地方呢，车速比较慢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过后回堵3公里，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在施工路段的朋友啊，麻烦减速慢行哈。哎，可能速度快不起来，但特别留心咯吼。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过后施工关系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23-00-13。待会准备迎接10点尚恩继续接棒。好啦，礼拜四跟你说晚安，跟你说拜拜了。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双向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南港10隧道内线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40.8到38.9公里七顶前这里采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257.7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新营过后292到293.8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上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it all apart. Every night I count my lucky stars, cause you got the right, you got the right.
1: 10:12，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哦，0800-000-023，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速度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主要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他是陈势然，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一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害》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哎，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哦，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新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5: 台中地区现在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这个中科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最开就是4座而已
4: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 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衔入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星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6: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由柔晨报道。
8: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9: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10: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9: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11: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9: 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8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 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12: 请点亮。
13: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8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生感恩。
14: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
13: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置12导程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15: 这些8年来我们所从事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导程心电仪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

0: 行界目击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师父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4: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3: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这是来自周旭的歌，叫《想想而已》。10:51，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路间有抛锚车，经过的话小心好吗？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路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啊，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11:18，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各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哦，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哦，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做 Better Man， 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ittle Big Town， 叫做 Better Man。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0到 1.5 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边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Better Girl》。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啊，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雷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

11:57，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点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过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0: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请你小心一下。然后在国道1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Phoenix 歌曲《无你的所在》。
1: 月光照在我的路边，真想买好，做好袂出声音。当初是啥人想袂开，蒙蒙渺渺，黑白做决定，一人徛伫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中午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 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是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了 Let Her Go。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近丰原，路间有机车误闯哦。然后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泡泡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达。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的1:11这个日期是9月11号，哎呀充满一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8月初1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阿尼亚 say 哟，跟你 say 萨瓦迪卡，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萨瓦迪卡啊，她在 MV 当中还回到她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地味呢。好，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要持续，这个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喽。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年9月11号，要听一个911的歌吧，来自911这首歌曲《邓来温馨冰》。你到底我心冰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馨殡仪，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哎，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院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

客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好了，麻烦朋友们留意，虽然说目前以施工状况为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你0800-000-123为我们做通报。萧亚轩这首 Lonely 911。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啦。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这个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下车哦，站在车子外面，麻烦朋友们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姓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姓名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脚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阿妮，我是边坐来波比，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波比。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啊，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哈，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哎，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哈，哎，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啊，我就犹豫个这个五分钟，想说，哎呀，啊，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啊，呵呵，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啊。除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啊，这个会降雨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啊，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哎，这个云量比较多，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啊，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啊，在这个高温地区哈，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哈？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要挺嘴，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哎呦，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洛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这个内政部国建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一组呢，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洛梨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洛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啊。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洛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

移工很棒的支持啊，所以呢啊，似乎看起来啊啊，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洛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洛梨呢，哎，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哈啊，这个洛梨呢，哎，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呀 啊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啊，虽然说呢啊，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啊啊，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啊，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哎，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哎，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啊，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很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特别的好吃，对我而言。那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喜不喜欢吃洛梨呢？来自八千歌，最难受的事情。

在刚刚巴青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5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ing 谷，这首听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 Ribingu， 之后是秋暑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啦，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三

17.5 到36，过林口1，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 249.5 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 166.4 到 168.6 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 2.5 到 5.2 公里从八里一到八里三，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3: 喂，好险呐！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0: 倪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张批给自己啊，这个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五年十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五年十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有没有完成啊，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其实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啊、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啊，借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啊，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哈。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啊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啊，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能埋在啊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啊会不会五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啊，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五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啊。好啦啊。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3号东向的国三甲东向的3到5公里过7堵1这里内侧车道这个在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看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喽。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乌流，虾底英万一熬为金胚。

张批，我写给伊一世人。这届我要写给你，永远以后，无人知影永远以后会安怎。你最厉害，你会疼，你会棒。

因为这首歌曲就真的是比较内敛。乌流虾底英文一熬为金灰，时间是凌晨的2: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啊。另外呢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跑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哎，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啊，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哎，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啊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啊，这个走到文具店要买。

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啊，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哈、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这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呐、朋友们，你常写字吗？不要说写信了啊，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啊，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4.2公里哦，过头城的路段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信，但是呢，信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3: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啊，1.5小时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不好？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呵呵，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啊，你敢知啊？那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啊，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啊大台北的东北侧啊，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啊，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啊？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来自林凡，这首歌曲叫《当我想起你时笑了》啊，这个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哎，这个每天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哎，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这个寂寞，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啊，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沿着河的路线，听着警察广播电台，一边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徐徐的晚风，一边让受伤的心被温柔治愈吧，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再迎接全新的一天吧。我是柯柯柯敏勋，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46到240

3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刨铺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2.5到5.2，这里是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跑步工程啊，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0: 我们是 Dislike，
11: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

0: 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1: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其实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

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啊，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啊，也不能够开车了啊，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啊，这个开车的步骤，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啊，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通完完全全结束啊，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是封闭内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

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啊，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啊，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啊，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我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有王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来的是风筝。我以前小时候哈啊，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啊，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啊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啊，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好消息，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啊，道路状况可谓是顺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

0: 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甚至是马祖地区呢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尤其沿海地区高架地段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在桃园以北、东北部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那么这个明天和后天呢，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这个沿海呢降雨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你会发现才九月，才刚进入到九月中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哦。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微热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了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口渴。这个时间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神啊，救救我啊！啊，这个时间体力不支啊，呵呵，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40，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跑步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哈，这个内侧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4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哈，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啊。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哦，这里全线没事啊，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哈，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

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六点钟，六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的自私无可救药，你的温柔我躲不掉。
1: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北跟就是 Kilia， 你刚有困惑，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四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雨，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哦，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哦，秋风则一路顺风，感觉这个一路顺风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天涯海角打拼啊！哦，好凶就口啊！呢，来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我顺顺快快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啊、哈。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2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甲祖辉的歌声提供俾啊，请听阮心声。今年进入到农历的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为当因离康奎关系，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来当听阮的心声哈，保护大家哈平安，阿要赚大钱嘛哈。平安，我可能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豆菇哈，赚大钱也靠你家己啦哈。四点二十一分了，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离开故乡，来到异地他乡，来认真打拼。给自己一些时间哈。

0: 欧巴上青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用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遗憾。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南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一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 ，BTS 唱的歌曲叫《酒窝》，你有酒窟了吧？哦，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这个说是被帅醒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42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十美分，不是一块哦，是十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十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在新铸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概说只剩下9枚，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十美分而已哈。但是呢，后来竟然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哦，最小最小的是1块钱啊。你看我们找以前，你看我老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留着留着，说不定我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哎，枪会也关起了，算角哦，过来角搁看哪算，就是不要算到第五角。

哦，算讲哦，他手心里明明有五枚哈、哦，五个五杠哦，五个一杠啦哈、哦，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他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刚完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没想要觉悟。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了。这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那进贼为进贼为哈，那就被哈金嘛。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

0: 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苑里这边呢，内二侧要小心。到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0.6 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哦，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哦。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哦。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种甜香，哎呀，像那个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哈。哦，不知道你听到我闻到桂花香吗？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0了。而在这个季节，在台湾这边哈，应该开始在烘那个龙眼干了哈。哇，喜欢农历八月，好多东西有香气，真的很喜欢。例如爱甲桂圆嘛，哈，一种烟熏的又香甜的感觉。来听一下贾丽仪的歌曲《桂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在5:15咯，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在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在南下呢，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华裔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唔通过来小嘴啊。哦，5:21，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这边的工程要注意哈。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就是国一啊、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今天礼拜五重点哦，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真侪位哦。那来到施工的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真正哦，这段时间哦，再慢慢通度过哈、哦。阿爸就陪人叫咩灵气，都会吐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小眯一下哈。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欧巴桑小姐，借由这个歌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6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代志。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吼，高雄的乡亲会当看到日头，是不是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小时，然后恒春更少，恒春诶说只有7.5小时，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啊，哎呀。

那已经5:31哦。目前呢、啊，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西班牙文 Señorit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想称为女士也可以哦，但听起来干嘛有高斯有高腰腰。哎，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All six degrees, 六度，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他们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哈，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哈，尽量不要有光线哈。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放松。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那当然如果我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0: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更哪更》。蓝光若亮，哪更哪更的，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好，公打电话关掉再来睡。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电话，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眼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照，暗面蒙，暗头啊六点，做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那也是一样，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祭十月十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祭的主视觉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很乡土，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它把这个忆跟明把它视觉化。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儿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又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

原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 20.6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高温30，离岛是31度哦。

哦，唐总，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一家你要多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哈，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23.6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53.6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哈。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哈也很讲究哦，9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安港这边哈，这是一个最新很热门的这样一个地标啊。

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曲《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哈，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哈。好，6:20了，台61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夹，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哈，好几捆布掉落在台61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啊。

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哈，那个 iPhone 最新款的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吗？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哈。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哦，一台奥多麦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的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哦？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哈、哦，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啊。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哟，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

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了，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哈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哈。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哈，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事吗？

0: 哎，再过几秒，6:31哦。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这里，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加，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3: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2: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4: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2: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

0: 中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亚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0: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两成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2: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3: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呢，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

0: N 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格西瓦，这里面还有郭庆纯、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Never Give Up》啊，不要放弃哈。

啊，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今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哈。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来哟，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吊哈。还有在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家离得碎一样。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道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好吧，就得备好金马。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

洗冷水澡，哇，就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将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1个小时。1小时29秒，都读好过1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哦，来自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0: 那已经6:54了。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今年才16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她最近有一个发明叫做用声波来灭火。他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有够吧？他花了1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1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他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第5代的原型机。而且呢，他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他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哈。那他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液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他准备要申请专利了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他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上市，哇，你看用声波，而且是非常才12伏特的电池，这样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1: 请记住我虽然
0: 哦，6:57，待会7点还有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1: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酒背后金，要注意周遭情况，希望咱的朋友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脱掉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哈，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程。

0: 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

0: 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11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Jacky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环境水气比较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一些，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到了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近期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比较大，建议早出晚归，适时增添衣物。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预计明后天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环境转成偏东风。在迎风面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恒春半岛还是有些局部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的话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也会比这两天回升一些。以上周末天气提醒大家，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灭火器所演唱的《航向远方的船》。早上的7:11，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好，开车注意安全呢，有些地方有在飘雨哈、哦，那天雨路滑、视线不佳的地方，都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那首先是看到国道上面的消息呢，这边是在国道四号东向清水端入口有机车误闯上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9.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车道故障车的脱掉作业已经完成。好，那在台61线呢，先前也接获到说在南下的216到221公里哦，很多的布掉落在现场的消息，目前是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i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汐止交流道，目前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过了汐止交流道之后，也到从东湖到内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差不多在维持50到60公里。那南下的中立转接道附近也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稍微耐心，小心驾驶。那北上的路段，现在目前竹北出口前及北上的中立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那北上的从南桃园到林口 B 出口，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上来，一直到泰山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三重到台北路段，比较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内湖到东湖路段也是车多，车速约50公里左右。那国二西向的大竹出口前，目前已经有排队的车阵，请要往出口的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二号的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目前大南出口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又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出口前以及中和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还有土城上来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又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宝山出口，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现在是双向是顺畅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中部地区目前车速都是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从顶溪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冈山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排队的车阵。那大湾到永康路段也是一样，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上来到往顶溪系统方向，目前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看到说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从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内外线车道坑洞的修补巡查作业进行当中，台61线双向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坑洞的巡查，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还有在台64往东的中和接国三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好，那再来呢，台65线的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3: 哎，吃早餐啊！

来自卢广仲的歌曲《早安晨之美》。好，目前呢，在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持续车多。好，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大致上路况还算是正常 ，OK。好，那有一个点呢，稍微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的南屯入口，要从工业区的方向进入的地点呢，因为有故障车，现场没办法顺利通行了，请大家先改由市区的方向进入交流道。

好，也是跟早餐有关系的歌曲，这个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嗨早安用早餐》。好，目前呢，在台74线的双向从28到37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双向外线车道短暂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在台7线的双向 101.5 公里这边是在上西边坡的施工工程也在进行施作。那稍早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多，那现在在上班的尖峰时刻呢，有些地点呢这个车流量都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像是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目前的车行速度40公里，北上从三重到台北目前的速度也是40公里上下，在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再来呢，从中立服务区南下来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从三鶯到树林，三鶯到树林这边的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5: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4: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7: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六指停薪。
8: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7: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

0: 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1: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0: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好美，有得不卡么？
1: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2: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老人家的访问啦。
1: 啊，系澳门物件哦。
2: 要经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1: 哦。
2: 看生活上要做得老红天数嘅地方哦，常去搭阵嘢派人来看，送环保，也系条应急救援装置。
1: 安好啊。
3: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 B 省福利铺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早上7:37，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在国道4号东向3.3公里发生了3辆车事故，在东向的3.3公里，在靠近中港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入口，就是从这个国三汇入国四的地方啦，国三汇入国四的匝道外线车道3台车追撞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那再来呢，国一南下南屯入口要从工业区的方向进入的点，这边是因为有故障车在现场来处理，目前没办法通行。再来呢，台65线北上板桥2出口跟南下土城1出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今天来为所演唱的《甜心战士》7:41。好，那稍早有接获到说，在国道四号东向清水段入口有机车骑士误闯上来。好，那不晓得他的后续的动向是如何，因为稍早是接获到说他已经又骑到了国道三号南下清水服务区这边。好，那接下来呢就没有在其他的一些后续更新了。如果说你晓得在这附近呢，这台机车误闯上来的地点哦，那如果说他有更新的状况，也欢迎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在台64线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都是呈现车多的。好，那再来稍早，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入口机车误闯的状况排除，国道3号北上 100.3 公里，新竹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再来呢，散落物，在台65线南下7公里从板桥2移上来，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还有很多绿色的散落物呢，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掉落在台74线的东向36公里刚过草湖路段，中间车道呢很多的东西，掉落在现场，现在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5号的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好，那这一捆布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216公里，这边是在麦寮路段，沿途都有很多的布掉落在现场，记得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选了 Coldplay 所演唱的 Violet Hill， 7:46。好，现在呢，在台一线的南下326.2公里永康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再来呢，很多的散路物哦，包含在国道3号北上118公里竹南路段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287.8公里竹崎路段中间车道呢，很大的塑胶汽车零件呢掉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的注意的。

好，那再补充一起排除消息，在台一线南下的326.2公里永康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那有一个施工的作业呢，这边是在台76线呢、哦，有两个地点。那在东向的14到17公里，从埔新到埔沿路段的外侧车道在进行更换这个门架的工程，还在西向的12公里呢，这边也在进行同样的作业哈，都请大家经过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好，那再来很多捆布掉落在台61线南下，从桥头到麦寮出口，在这个靠近平面道路的地点呢、啊，掉落很多的布，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张芸京所演唱的《Who Are You Who I Am》。

张芸京演唱的歌声。好，目前呢在台七十这边是在台八八哦，台八八的部分呢，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点呢，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路段哈，在五甲系统这边哈，往西的速度大概30公里上下哈，大概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这边都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保持耐心。在北部地区，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台北啊，这边的车多情形也是持续当中的。那在下塔悠路段前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来到了内坜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

听到这首歌曲呢，苏盈芝所演唱的《起风》。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6.7公里，刚过桃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而在国道5号南下32.5公里，刚过头城路段内侧路肩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好，今天天气呢，因为有路上强风特报呢有发布哦，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载货的话，货物一点捆绑牢固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在8点钟之前欣赏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雨农所演唱的《别想太多》。